0: 点进行的比赛呢，4-1，瑞士队战胜了波黑。0点进行的那场比赛是捷克1-1踢平了南非。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加拿大是6-0，目前暂时领先着卡塔尔队。应该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此刻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两个球队的主教练在耳语
0: 互相安慰。
1: 对，在耳语。
0: 那这场比赛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伤情哈，卡塔尔队，在已经有一个人被罚下的情况下，又得了张红牌，他们把对方的球员给铲伤了。
1: 卡塔尔队的主教练是洛佩特吉啊，这个我不好多评价了，咱们就收敛点评价哈，就说一件事，之前西班牙队在大赛之前请洛佩特吉当主教练，结果这人呢，大赛之前被官宣说大赛结束之后就要去带皇马，然后西班牙直接给他拿下了，那你现在去带皇马去吧，带了皇马也草草收场，直接就走人了，这个球员往场边聚拢了，跑起来了，不一定怎么回事了啊，这个然后在中圈，好像应该是有些冲突，然后刚才洛佩特吉还故作姿态的去找这个加拿大的主帅啊，美国主教练，美国籍的主教练马西去说话。马西都没正眼看他，全程都没正眼看他，就我觉得可能也觉得 你带着球队就这么踢球啊。
0: 那一会儿稍后9点还有韩国和墨西哥的比赛，您可以继续关注哈。这是世界杯的情况，当然刚才也提醒大家了，今天晚上的7:30，北京国安队将会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这是足协杯的第4轮。这轮比赛呢，所有的中超球队都参与其中，全部都是在客场比赛哈。除了我们之外呢，还有金门。

0: 夺得了男团的冠军。
1: 男团进行的是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六个项目的比拼，我们最终呢是战胜了日本队啊，日本队是获得了银牌。像我们的选手张博恒还有杨浩南，分别是以总分85.298和82.398分，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银牌。铜牌是被日本队的三轮哲平以总分82.265分获得。这届赛事也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新回到中国，第一次能够走进中国的西部，落户在贵州的遵义。这个亚锦赛呢，是咱们亚洲最高级别的专项体操锦标赛了，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

0: 格里克斯普尔，成为首位打进该战八强的中国大陆球员，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首次晋级巡回赛的八强。在草地赛季都可以发挥出两人在底线快速包括发球的优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参赛策略就是能够取得更多的胜利，能够赚取更多的积分，尽快回到前100的一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能够在温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对于两人在之后的一些更加，对于两人在之后的一些更加重要的比赛，也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 那接下来啊，草地赛季这个马上就要进行到愈演愈烈、如火如荼的地步了。后面的温网，草地的这个大满贯啊，有什么看点呢？刘颖健还是为我们推荐了，还是要留意一下小威廉姆斯的复出啊。
0: 小威廉姆斯又一次复出了。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看到小威廉姆斯已经在 WTA 的一些平台上进行了新的注册，包括是兴奋剂的一些检测，就有人会怀疑小威廉姆斯是不是要复出了。但是在之前，小威并没有直接的去表明这一观点，而来到了草地赛季之后，小威是正式选择复出。在柏林站，包括一些其他的比赛当中，他也是直接报名来参赛，让他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积累。但是现在对于44岁的小威来说，更多的还是去在女双的舞台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状态。而在柏林站女双首轮出局之后，隔天他就拿到了和姐姐大威搭档的温网女双的外卡。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能够在2026年还看到小威和大威并肩作战，来打大满贯的正赛，这个确实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此前在柏林站的比赛当中，小威是搭档了穆霍瓦，而在更之前，小威是搭档了姆伯科。他搭档姆伯科是拿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之后很可惜，姆伯科是受伤了退赛。在这一次拿到了温网的女双外卡之后，小威在采访当中也是表示，这一次能够复出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女儿奥林匹亚。奥林匹亚说，他认为应该小威和大威应该再搭档来出。

0: 不错的表现，但是也有相对的失误哈。所以今天晚上看看中国女排的表现如何。他们现在呢位置上主攻手除了卡佐特还有卡罗尔罗塔尔沙尔克以及利如这些球员，接应呢是由恩迪亚耶和德皮耶来担任，主力自由人是格林。格林的表现是非常的重要哈，也是一传体系当中很重要的基石。整体来看，目前他们的特点呢，身体条件还是比较出色，防守有一定的韧性，擅长打反击得分。我们这边呢，还是要注意配合这些老队员，像王媛媛、龚翔宇，他们在关键时刻还会站出来带领这些年轻队员积累更多的经验。今天晚上9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中国女排和法国队的表现。
1: 再来说一说这个在昨天的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在国家网球中心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多位种子选手迎来首秀，业余组比赛也全面开打。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为您带来的报道。
2: 6月18号，2026年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首轮轮空的多位高排名种子迎来单打首秀，包括中国选手龙宇飞、头号种子王兆怡等顺利跻身女单八强。女双方面，龙宇飞和萨拉丹尼西的强强联合也成功跻身八强。澳大利亚选手萨拉丹尼西称，我对我们今天的表现很满意，虽然有一些时差反应，但我们表现得很好。说到这对跨国组合如何培养默契，龙宇飞称，我们会经常交流，给彼此鼓励，交流很重要，也可以了解对方的下一步行动。萨拉丹尼西是第一次来到北京，龙宇飞称最想带他尝尝北京的奶皮子酸奶。
3: 我到时候想要带他去吃奶皮子酸奶，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吃那个奶皮子酸奶。
2: 6月19号，本届比赛将进入1/4决赛的争夺，由于开始有种子选手之间的较量，比赛的激烈和精彩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当天还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比赛现场还会特别设置包粽子环节，选手们将和现场观众共度佳节。潮生活的城市青年嘉年华即将开启。
1: 好，刚才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女足啊 ，YY 呢在咱们的听听 FM 评论区里给大家说了啊，下午4点仙农坛主场啊女足比赛，希望下午可能有雨啊，希望天气条件能好一点吧。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马上要开始的墨西哥和韩国这场比赛吧，我们请爱奇艺体育的评论人汤宪博来为我们前瞻一下。
4: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在逐步进行，那咱们今天也是前瞻一场啊，早上9点要进行的比赛，就是 A 组第二轮墨西哥对韩国。那首先墨西哥是东道主，而韩国呢又是东亚球队，这事儿可能会让我们也觉得挺有意思。

而且有趣的是，韩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就没有过小组前两场都能赢的情况。同时，咱们也别忽视了墨西哥在主场作战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场比赛的裁判呢是一个比较喜欢吹比赛吹停和给牌的，而墨西哥这支球队是一个非常喜欢放。

有人数，那这种打法之下，巴西队其实会表现得更加自如，更加的活跃一点。尤其马特乌斯库尼亚，他这个球员这个下赛季就表现不错，那这场比赛上来之后表现也还是不错的，能让巴西队前场活跃起来。但是这个事儿不得不说，巴西队自己的射门转化效率啊也还是有点低的。所以许多球迷会说，哎呀，你看没有内马尔，球队好像不太会踢了，这个。

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和技巧，通常是在4到6米的高度去进行，没有绳索的保护，下方呢会铺满软垫。而难度攀岩则会更考验你的耐力和策略，运动员需要借助绳索挑战10几米甚至更高的岩壁，不断地向上突破。而现在，当攀岩爱好者的热情不断高涨，有越来越多

0: 上肢力量，因为男人都喜欢上肢壮一点啊。然后我其实练腿上的力量其实很少的啊。那时候我拉引体向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能做到20个了啊，20个以上。那我也比较喜欢接剑，平时特别刷一些接剑的一些视频啊，然后也崇拜那些能接剑的，练得特别帅啊，一身的肌肉。反正那个时候的水平也是能做二十个引体向上，然后双杠臂屈伸能做40个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因为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去攀的岩。
1: 所以当时接触的是室内的攀岩，主要爱玩难度还是爱玩抱石呢？
0: 爱玩难度，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抱石这个攀岩项目，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难度，所以我就喜欢上了难度。如果我可能第一个接触抱石的话，我可能爱上抱石吧，我觉得第一印象可能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接触难度其实像室内攀岩馆，差不多到15米也就结束了。然后又加上你上肢力量很强，因为大家最开始不太会使劲的时候，都靠那个
0: 手
1: 两
0: 臂拉
1: 手
0: 上去，对，
1: 去往上纯扒拉。
0: 是的，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劲，然后说白了就是我也没有技术，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纯拉上去的，然后下边的人会说，哎，你真厉害，真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呢，那别人一表扬一夸你，完你发现，你的信心又更足了啊，因为受到了别人的夸赞啊，所以你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 现在回来看，就全是蛮力。
0: 是的，是的，你现在看那就是全是蛮力，因为那时候也不懂啊，以为能爬上去就行啊。那其实攀岩这东西，你能爬上去跟会爬是两种感受的啊。
1: 能爬和会爬，你的理解是什么区别呢？
0: 能爬上去，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就是用蛮力，可能我爬一条线之后，第二条线都爬不了了。但如果是会爬，他会用技巧，会让你手上的力量是节省手臂上的力量，然后你连续攀爬十几趟、20几趟，这是你的会爬啊，就不需要用蛮力啊，更多的是用我们的技巧、我们的骨骼去做支撑啊，这样的话能让你在攀爬的过程中节省很多手臂上的力量，更多的运用腿上的力量，然后去往上爬。我们学的攀爬技巧，其实说白了，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节省手臂上的力量。
1: 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当时最开始还是挺喜欢玩难度的。但是基于你上肢有非常不错的力量，所以这个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可能你很快就能到达一个在整个场馆里可能看起来都很不错的成绩。
0: 是的，是的，这个任何运动啊，我觉得力量都是最基础的啊，不管你是练什么运动啊，包括你就是练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或羽毛球也好。其实力量都是基础的。
1: 所以现在室内的难度攀岩，你最高能够攻克什么级别的线路呢？
0: 我现在在室内玩的话是达到12D 的级别啊，但是也不能一把就完成，可能比如12D 的话，可能就需要5次啊、6次啊，或者有的时候更难的，可能不擅长的领域，可能要十几次、20几次，可能都会有的。
1: 那你也提到了，最开始攀岩靠的是蛮力，后面更多的去运用技巧。所以在提升的路上，你是去找专业的教练做系统的指导，让自己少走弯路，还是说就一头扎进岩壁里面，通过无数次的尝试或者失败，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去找寻到自己的一些独门秘籍？
0: 我大概是，其实攀岩入门的话，我们2、3年也就算是才入门吧，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朋友，所有的攀岩技术都是从他们教我，然后呢，我又自己去摸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去看视频，看搜索网上的一些比赛视频，模仿他们的动作开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做那个动作是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动作挺帅的，挺酷的，然后我就去模仿他，后来说模仿完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认识了很多攀爬能力强的人，然后我就会向他们请教，我说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们就会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正在进阶的攀岩爱好者来说，掌握一些关键的动作技巧是能够让这个攀爬事半功倍的。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动作技巧，是您当时学会之后会觉得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可能在攀爬上都顺畅了很多吧？
0: 是重心啊，我觉得攀岩中最重要的是重心，我们的重心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再打个比方吧，就是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就是把脚上高了之后，有的时候把重心调整好之后，我可以把两个手完全的松开贴在岩壁上， 啊，这就是他的重心。

0: 位置放得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做的能那么轻松？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把重心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就相当于我用我的那种的屁股去坐我的脚跟上。当你的重心摆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臂可以完全的松开。如果在纸壁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领悟到了，原来攀岩不是用蛮力，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点，如果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攀岩的人，他会想，这么小的点怎么可以抓得住呢？
1: 对呀、
0: 怎么扣？

0: 就可以扶得住啊，就扣住。它更多的不是用手臂扣住，用手指扣住，而是共同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控制我们手臂扶住那个点。
1: 那刘老师，您在刚接触攀岩的时候，上肢力量特别强，所以下肢的稳定性包括指力，您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毕竟。

0: 我引体向上，刚开始是吊着，
1: 嗯，
0: 我是能抠着它，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发现抠的时间可以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练引体向上，啊，五毫米慢慢的减到三毫米，啊，去做引体向上，
1: 这都让人难以想象。
0: 是的，是的，非常想象，其实就是因为指尖儿，一个小指尖儿，
1: 嗯嗯，
0: 去抠着它，啊，然后再慢慢的是，当然我们抠的时候是我们四指。
1: 对
0: 但是完了，慢慢进阶，我会练两个手指，
1: 嗯，
0: 啊，然后练一个手指，啊，其实我最好的状态的时候，我是可以用小拇指，然后做潜水平的，啊，练到了这样的，
1: 这个挺夸张的，
0: 对对，用小拇指吊着绳，然后去做潜水平。
1: 那下肢呢？
0: 嗯，
1: 下肢其实靠攀吗？还是说你真的会去健身房？
0: 下肢我没有去过健身房。哎，从自从攀岩之后，我就没踏入过健身房一步啊，因为我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真的是太好了，很综合，它不像是我们健身房那样练的是，比如我们单个肌肉的发力，
1: 嗯，
0: 啊，那我们攀岩更多的练的是
1: 全身
0: 的灵活性啊，它更讲究是的功能性。我们攀岩啊，所以我就自从攀岩之后就没去过健身房。嗯，到于腿部上的练习，我会做一些单腿的深蹲，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岩壁上的时候需要单腿去发力，啊，这是一点。然后练的更多的是我用脚尖去踩点练的，
1: 是，
0: 啊，用穿一个特别挤的攀岩鞋，然后踩在一个很小的点上，啊，刚开始我用手去扶着岩点，然后慢慢的，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练习脚法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器材，就是相当于它有一点坡面，
1: 嗯，
0: 啊，但是我不用手扶着点，我就可以直接用脚踩在一个小点上，然后去练平衡。
1: 自己做的？
0: 对对对，嗯
1: ，DIY。
0: 是的，是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然后是中间起泡，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后来慢慢慢慢我的技术越来越长，越来越好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指尖，我的指尖其实它那个茧其实是最厚的。练了之后发现，哎，我的手指中间的位置茧都已经很少很少了，对，而更多的是第一指关节的位置啊，手指肚的位置的皮特别的厚，然后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手磨破啊，然后磨出泡啊，一层又一层的掉，然后一层又一层的长。
1: 哎，那如果说在这个掉了又在长或者磨破了，那肯定那几天都不玩啊？还是说你
0: 还硬上？我是缠着胶带。如果其实我一个特别想要红的一条线，特别想要爬的线，我会缠着胶带继续的爬。如果实在太疼了，其实比如说我关节疼的受不了了，
1: 那确实
0: 那我就没办法，我停啊，我可能做一些力量练习。
1: 其实那段时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都对这个攀岩是很上头的，当然现在是作为教练啊。

的是不是很自信？因为我其实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啊，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比如说我一下冲到5米6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其极其的快，一旦紧张了，你的手臂会牢牢的抓住一个点。

0: 了之后，哎，你会发现他就敢松手，
1: 能够
0: 接受这个东西了。啊，其实刚开始不敢松手，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绳又松，他又这么细，他安全吗？他会不会断掉？正常人，我们成人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这很正常的。嗯，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不要注重登顶。我们初次攀爬的人员不要在乎他登顶，那我们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啊，先循序渐进的尝试。
1: 哎，那你自己后来为什么考虑做了教练？
0: 嗯，因为喜欢这个嘛。我为什么是要做这个攀岩呢？是因为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我，然后适合我这个性格吧，适合我这种，因为攀岩有很多。其实比较社交啊，然后还有一个充满了挑战，而且现在这个攀岩环境也比较好，也是一项稳定收入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啊，
1: 甚至去考了这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证啊，又做一些裁判之类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去丰富自己在这方面比较科学的理论知识吧。
0: 对，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也是想要把国内的攀岩能够发扬下去，能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嗯，我觉得攀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0: 什么你都听不见，你可能别人告诉你左右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分啊。所以他的专注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攀岩的专注力。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室内攀岩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为大家讲述第一次在白河参与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和一些建议。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即

0: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

0: 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

0: 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嗯，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现在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
0: 心脏疾病，
1: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

0: 动的人。
1: 是的，
0: 其实在久坐少动，就是我们正常人现在啊，就是国际的标准是我们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要达到150分钟、嗯、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一周可以休息两天，比如说5天我都要运动、嗯、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达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这是对于健康人来讲的。
1: 对，
0: 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做不到这样。
1: 是的，
0: 因为中等强度的运动它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我去就是吃完饭溜溜弯，
1: 对，或者我每天走路上下班啊，
0: 对对对，
1: 其实都不算在里头，
0: 或者是去坐地铁上下楼梯，这都不属于中等强度。中等强度是一定能让你至少会出汗的。
1: 对，
0: 但这出汗还不是说，因为有的人很爱出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一走两步我也能出汗，他这个出汗是一定是要持

0: 1025读书活。今天你遇到了吗？
1: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

0: 因为我们正常健康的人群呢，可能如果你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你也没问题，也可以非常健康，就说白了忌讳的没有那么多，
1: 对，我也可以吸收，我也可以消化，还可以大快朵颐，
0: 对对，但是对于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了，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然后 能够让它慢慢缓解，结合着它的药物，然后缓解它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早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5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
1: 哦，
0: 对，可以大家可以其实想想，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

0: 大，
1: 一下油量。
0: 哎，对，尤其现在的不粘锅都非常好，你不用说非得放很多的油才可以保证你不粘，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些人群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进行。那其次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复杂的加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
1: 料
0: 酒呀、
1: 啊
0: 哎、
1: 加那么多，
0: 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
1: 嗯，
0: 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
1: 哦、
0: 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啊、
1: 嗯、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觉得这个鸡蛋是吃的越多越好啊，甚至因为你甚至有一些健身的人，对吧？

0: 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1: 对，
0: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1: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如果患有低风险一项的这个心脏病的人。

0: 到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该如何参与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有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肯定是你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的静息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3次，对吧，那我们最好是5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0: 对，
1: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0: 自己的

0: 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体。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1: 对，
0: 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十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十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调整。那在强度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来这样，就是去。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啊，你其实你都有可以借助最大的一个力，比如说我提东西，我可能已经达到一个提到一个什么重量，我再高的强再高的重量，我绝对是已经达不到了
1: 我的极限了
0: 对。所以呢，首先呢，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对。但是你的极限一定不是要给自己无限的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两瓶，
1: 对。
0: 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内呢，
1: 对，
0: 大概在40%-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60%的力，出40%-60%的力就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15次、但是呢不要用尽全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心肺功能嘛、
1: 对
0: 吧，心脏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大家一定不要逞强，
1: 尤其是那种憋气，
0: 对对对。

0: 向上。
1: 哦，
0: 比如引体向上，有的时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对，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就会憋气。对，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头往往会往下低，不管是平板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

0: 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
1: 哦、
0: 减少这个方
1: 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
1: 还要
0: 减少，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
1: 哦、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蔬菜还有我们的纤维，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狭窄的原因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促进我们更好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和循环、然后才能到达末梢，对吧、因为大家别忘了，我们的外周动脉是指的是末梢，
1: 对，
0: 那你必须一定要是你的整个的这个饮食上面一定要少油少盐少脂，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使你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然后呢恢

0: 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一两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墙的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
1: 对。

0: 再忍受8分钟。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增加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

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

0: 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因为毕竟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训练，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多去练习我们的步行。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时间上面，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30到45也可以增至到60分钟，那其实我们这个最长呢可以持续到12周左右为一个周期、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做完12周了以后，持续每周3到5天，然后呢持续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

0: 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1: 再见。

那里一到夏天，河水暴涨，千里沃野变成水乡，应该治水从那里开始，怎么一起干，怎么样？

看了看，旁边小树林隐隐约约的有几间草房。来到了小土山顶上，向四周一看，呵，太眼亮了，一望无际呀。除了东北角十几里地那个地方有个大水坑啊，大水塘，周围有几处小土丘，住着星星点点的几户人家。就这样，他们进了树林，来到了一家门前，于顺喊了一声：“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没人搭话。陆康说：“得了，我们直接进去吧。”于顺说：“那不好吧，人家主人不在家。”“嗨，没事儿，这家住着两个人，一个叫郑重，一个叫郑离，都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我路过这儿，都在这过夜。我们亲如手足，到这儿就算到家了。来来，进来进来，把东西卸下来，收拾收拾。”陆康对这挺熟，拿着东西推门进来了。于顺众人也跟进来，把所带的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收拾好。神明生火，准备做饭。旭牙带上古叉，一个人骑马出去打点野味。那不说哪来的马呀？这是任少义啊给神明的，现在留下来给大家做交通工具。隔了一会儿，刷刷刷，一阵脚步声，来了两个人，门开着呢。顺一抬头就瞧见了，这两个人都在三十五六岁，嚯，光着膀子，晒得油黑油黑的，下穿草裙，肩上斜搭着一挂渔网，手里提着鱼篓，光着脚板。陆坑一瞧，哎呦，兄弟，你们可回。

0: 顺司徒，
1: 你来太是时候了，再过几天就是6月24，我们大冶这个地方每年到了这一天就要举行重大活动采莲节，因为这一天呢，人们可以下湖采莲了。到了湖边的人们呢，是又唱又跳哦。据说啊，今天还请了一个会吹埙的人叫魁，叫他来教大家唱歌。哎，你别说啊，这魁吹埙吹得特别好，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哦，顺别的没注意，注意到魁吹埙吹得好，你见过吗？
0: 没有啊。
1: 这些天路边的一些孩子都在那学吹埙，吹的曲儿啊挺好听。我问他们，他们告诉我是魁教的。我想孩子吹那么好，这魁肯定也不赖。哦，顺点点头。

又是三杰，现在来俩了。又过了几天，有名的高阳市的仓叔大林，也慕于顺贤明，都搬到这儿来了。于顺如获至宝，日夜相陪，诚心求教。来的人越来越多，都聚堆不行啊，把这伙人分成三伙，一伙人耕作，一伙人制陶，一部分人下河捞鱼打猎，就这样开垦犁种起来，日渐兴旺啊。由于于顺治犁在土山耕种，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业，就把这座土山叫犁山。犁呀，就是那个犁地的犁。后来慢慢的改了，改成了历史的历了，所以又叫犁山。那位听众说了，渭水珠峰北坡不是有一个犁山吗？对呀，于顺一生到处耕种，只要他开垦的地方，大家都叫犁山，也就是历山。一直到现在啊，全国有名的历山，还有二三十处呢，那都是于顺的遗迹呀。书归正传，于顺看到居住安定了，就和陆坑、树害、太章等人一起顺着济水下行，干嘛？查看沿河两岸，查看水势。济水是四渎之一。于顺进入济水，往北不远就看见汶水从东边流过来，到这里汇合了，接着又向北流，水势很大，然后向东一直驶入海口，流进大海，就从这个地方进的海口。于顺又逆水返回，直奔与黄河交汇处，到这一看，黄水浩浩汤汤，卷着黄土向东浙北流去。一看这水势，很是震惊啊！这黄河人称玄河，如果这河水漫过河堤，就会顺着济水以及其他一些支流泄入雷下和大冶。要是再碰上河水，哪个河呢？山东菏泽那个河。再碰上河水和汶水同时泄洪，这样一来，这水一下子就存到了内地了。这么多河流的水流不出去，良田就变成汪洋，特别在四条河中间所有的土地全部被淹没。于顺看罢不由得后怕，幸亏

0: 明天我们都去看热闹去。
1: 对。
0: 于顺听完这个节，突然想起往事，心里不好受了。因为他参加很多节，像赛龙舟，认识桑棉宝，俩人落水定情也没结果。这回啊，我哪儿也不去。这么办吧，你们去吧，我刚回来，想在这儿看看这几天的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呢。小夸父一听急了，脸呱嗒就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

0: 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动，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

0: 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中国篮球名人堂。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

0: 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攀岩这项运动已经从原来比较小众的极限项目逐渐席卷了大众健身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室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

0: 讲，攀岩对于身体的要求不仅是核心，你要稳如磐石，上肢你有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基础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之前一直都在练单杠，可能也去健身房去练自己的肌肉呢。
1: 对，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练上肢力量，因为男人都喜欢上肢壮一点啊。然后我其实练腿上的力量其实很少的啊，那时候我拉引体向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能做到20个了啊，20个以上。那我也比较喜欢接剑。

0: 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朋友，所有的攀岩技术都是从他们教我，然后呢，我又自己去摸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去看视频，看搜索网上的一些比赛视频，模仿他们的动作开始，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做那个动作是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动作挺帅的，挺酷的，然后我就去模仿他，后来说模仿完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认识了很多攀爬能力强的人，然后我就会向他们请教，我说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们就会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正在进阶的攀岩爱好者来说，掌握一些关键的动作技巧是能够让这个攀爬事半功倍的。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动作技巧，是您当时学会之后会觉得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可能在攀爬上都顺畅了很多吧？
0: 是重心啊，我觉得攀岩中最重要的是重心。我们的重心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再打个比方吧，就是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就是把脚上高了之后，有的时候把重心调整好之后，我可以把两个手完全的松开，贴在岩壁上，这就是它的重心位置放得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做的能那么轻松，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把重心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就相当于我用我的屁股去坐我的脚跟上。当你的重心摆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臂可以完全的松开。如果在直臂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领悟到了，原来攀岩不是用蛮力，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点，如果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攀岩的人，他会想，哦，这么小的点怎么可以抓得住呢？
1: 对呀。
0: 怎么扣得住啊？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重心。

0: 手，就扶着眼点，然后慢慢的，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练习脚法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器材，就是相当它有一点坡面，但是我不用手扶着点，我就可以直接用脚踩在一个小点上，然后去练平衡。
1: 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DIY 啊，
0: 是的，是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虽然说大家现在哈，我们这是广播，大家也这个看不到我们刘老师的手，但是我自己亲自上手去感受，去摸一下，就是现在包括做教练这个攀岩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得说实话，无论是这个掌中间，还是说每一个这个关节处，包括指尖处，都是硬硬的。
0: 是的，
1: 当然对于攀岩人来说，你这个上面的茧子就是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其实现在特别硬，摸着。
0: 是的，这个手的茧掉了又长，长了又掉，或者磨起泡，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攀岩人都要经历的。当然如果是你有想爬得更好，这些东西是必须经历的。
1: 是的。
0: 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其实是手掌中间的部位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握点。也特别紧张，我会把整个手的力量都去握在那个点上，然后这个时候导致我磨的时候是中间起泡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后来慢慢我的技术越来越长，越来越好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指尖我的指尖其实它那个茧实际上是最后的，练了之后发现我的手指中间的位置茧都已经很少很少了，对，而更多的是第一指关节的位置手指肚的位置的皮特别的厚，然后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手磨破啊，然后磨出泡啊，一层又一层的掉，然后一层又一层的长。
1: 那如果说在这个掉了又在长或者磨破了，那肯定那几天都不玩啊？还是说你？
0: 还硬上，我会缠着胶带。如果其实我一个特别想要红的一条线，特别想要爬的线，我会缠着胶带继续的爬。如果实在太疼了，其实。比如说我关节疼得受不了了，
1: 那确实
0: 那我就没办法，我停我可能做一些力量练习。
1: 其实那段时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都对这个攀岩是很上头的，当然现在是作为教练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就不一样了，但以前作为玩家的时候是上头的，
0: 上头的，上头的。
1: 你觉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喜欢，乃至于说自己后面甚至要把它当做职业，因为你最开始只是简单玩玩而已。
0: 因为攀爬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这条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攀岩的魅力。征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失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过放弃，行，我爬不上去，我可能不适合这项运动，太难了，但是然后可能又过了段时间，你又想去征服它了，然后又经过你的努力，把这条线完成了，那这个时候的喜悦，是你别人感受不到的，这也是攀岩的魅力。无数次的失败，然后让你最终的成功。我觉得这就是他攀岩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我能最坚持下去的地方。
1: 而且玩着玩着才会意识到，他其实不光考的是你的力量，其实到最后真的是挑战，在我心中是两件事，一个是你的胆量。
0: 对对对，胆量是最重要的。
1: 无论是在抱石上，你挑战更高的难度，你甚至要飞过去，你有些人会害怕自己受伤，会害怕出现意外，包括难度有些点它真的很危险。
0: 很危险。
1: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考验的真的就是脑子，你到底怎么选择这个线路。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在攀石的比赛上，我攀石的攀爬上，你会发现其实更多考验的是你的脑力。因为它一条线的解题思路
1: 很多
0: 很多
1: 有大体重的，有
0: 对对对，
1: 小体重有自己的灵
0: 巧，对对对对，而且有的人身高还不同，
1: 对
0: 他解法他也不一样，
1: 大家一个臂展不同，
0: 是的，
1: 到底能够到哪个点就有区别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难度的话就偏向于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是技巧，另一个是他那个手臂的耐力，还有你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理的是不是很自信。因为我其实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后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比如说我一下冲到 5米6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

0: 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其极其的快，一旦紧张了，你的手臂会牢牢的抓住一个点，
1: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0: 更危险，对对对，而且你的力量也耗费的会更快，所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其实练到最后更考验的是我们的心理啊，比如说一个能爬121、123的人，其实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差不多了，没什么再提升的了，其实更多提升就是你心里边的那种放松感，啊，松弛感，在岩片上松弛感。我这是你，这是一个最难练的，也是一
1: 我发现，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上报时的时候，
0: 个，
1: 包括上难度的时候，我感觉这时候就尤其在岩壁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命此时此刻就拴在了我的
0: 手
1: 手
0: 上
1: 里，
0: 啊，
1: 我
0: 是
1: 会
0: 的，
1: 对于我的生命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0: 是的，是的，每个人其实刚开始攀岩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
1: 但是
0: 每，
1: 你要说问我自己啊，因为我大概可能就是一个的 V1、V2的水平，但是直到我现在。你让我去飞出去，去扑那个点，我仍然具有恐惧。包括我现在，我说实话，我都不敢碰难度。我不敢碰难度的点是，我甚至不敢在15米的时候撒手。我觉得上去，哎，一些非常简单的线上去，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根本不撒手，速降的其实很慢啊，其实
0: 是
1: 非
0: 的，是
1: 常
0: 的。
1: 慢。但是我就是有这种心理恐惧。当然，你肯定碰到过很多学员也会像我这样的情况，那怎么
0: 是的，
1: 办？是纯靠练，还是说其实是有办法去克服的呢？
0: 有办法去克服的。首先，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包括我刚开始练攀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我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难度攀不敢松手的一些学员啊，我会让他首先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是安全的，然后告诉他如何去做防护，然后再我会不会让他上那么高攀爬简单的线路，其实初学者啊上去其实是很简单的。其实最难的就是下来的时候，那我会让他在一个很矮的地方松开手，多尝试多很多次啊。比如说我今天刚才我让他爬了5米下来，哎，他感觉还能接受。但慢慢慢慢的，我让他爬到6米，爬到7米，再让他松手下来，然后他也能接受。慢慢的，他相信这个保护器它是安全的之后，哎，你会发现他就敢松手，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了啊。其实刚开始不敢松手，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绳又松，它又这么细，它安全吗？它会不会断掉？正常人，我们成人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这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不要注重登顶。我们初次攀爬的人员不要在乎他登顶，那我们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啊，先循序渐进的尝试。
1: 哎，那你自己后来为什么考虑做了教练啊？
0: 因为喜欢这个嘛。我为什么是喜要做这个攀岩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然后适合我这个性格吧，适合我这种，因为攀岩有很多，其实比较社交啊，然后还有一个充满了挑战，而且现在这个攀岩环境也比较好，也是一项稳定收入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啊，
1: 甚至去考了这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证啊，又做一些裁判之类的工作，
0: 对对
1: 去
0: 对。
1: 丰富自己在这方面比较科学的理论知识吧。
0: 对，是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也是想要把国内的攀岩能够发扬下去，能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攀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1: 所以你觉得攀岩的好在哪儿？
0: 首先我们它的身体上啊，它会让我们的力量更强，然后身材更好啊，然后我们的男生，比如说会练的会，他不会让你练的身材特别的壮啊，他会让你的线条特别的美，美感特别强啊。女生也是一样的啊，女生练完之后线条也会特别的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能提高我们的自信心啊，能够提升我们的胆量，能够提升我们能承受挫败感的能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攀岩是一项一个人的运动。因为你只有你一个人在岩壁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释放你的压力，然后或者是想要放松的情况下，就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发现攀岩是特别特别的有用的。当你认真想要完成一条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只想着我去完成这条线，然后别人在下边可能说什么的你都听不见，你可能别人告诉你左右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分。所以他的专注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攀岩的专注力。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室内攀岩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为大家讲述第一次在白河参与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和一些建议。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良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注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

0: 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0: 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

0: 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

0: 对熊自礼说，
1: 赈济蒙古难民的事就这样办吧，从山西先调些粮去。噶尔丹这个人不可小看，一边占了喀尔喀，一边修表称臣，实在是奸诈过人呢。朕等台湾的事情办完了再跟他算账。如今且说博学鸿儒科

0: 子，这些事朕知道。
1: 康熙一口截住了。
0: 朕想知道王辅臣是怎么死的。
1: 这正是土海最忌讳的。先前在朝时，王辅臣和土海是要好的朋友。三藩乱起，平凉事变，王辅臣造了反，康熙命土海和周培公将兵征讨。平凉大战之后，王辅臣兵败归降。康熙深恨王辅臣背恩负义，密旨令将王辅臣召进京师，准备凌迟处死。因见王辅臣兀自欢天喜地，预备入京领赏，土海时时怜悯，便暗暗地透了消息。王辅臣却也不忍让土海受到牵累，醉酒之后便令部将用湿棉纸一张一张地糊在脸上，窒息而亡。听康熙这样追

0: 自悲自喜地说着，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王辅臣受任出京，康熙赠枪加宠，温于抚慰的往事，熊赐履、杰书和侍卫们都是亲见亲睹，想起往事也都惨然动容。却听康熙又说，
1: 朕言之令他进京，也是想再见他一面，好好想想当初怎么会错看了这个人。朕一直奇怪呀，一个人受恩如此深重，怎么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呢？
0: 康熙话音未落，土海早已五内俱沸，伏地啜泣。杰叔见康熙感伤，赶忙劝道，
1: 万岁乃天下共主，有包容宇宙之量，王辅臣畏罪自尽，也算遭了天诛，奴才以为此事就免于追究了吧。传旨余国柱擢进副都御史之职。
0: 康熙拭了泪坐下，又对土海说，
1: 你是有功之臣，带三万人半月

0: 勒江缓缓走着，又叹息道：
1: 如今看来，最难得的竟不是将相之才，文治有你们几个在朕的身边，管好吏治民政，百姓不生事就好。打仗嘛，懂陆战的有涂海、周培公、陈良栋、蔡玉荣，懂水战的有施琅、姚启胜。可懂治河的呢？朕继位以来，已换了四任河督，竟没有一个成事的。唉，圣心如此仁慈，上苍庇佑，请主上不必过于焦虑。
0: 熊次履无可安慰，苦笑道：
1: 昨日帝报说金府已经上路啊，且让他试试看吧。
0: 杰叔拍手叹道：
1: 哎呀，人才还怕没有吗？但会治河的人未必会八股策论，从童生秀才慢慢考到举人，从州县官再一步步升迁，待朝廷晓得他会治水，一千个里也不定能朝一个呀。
0: 康熙听了思量半晌，一笑说道：

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
0: 名字叫英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 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是吧？还有
1: 对，
0: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
1: 对对
0: 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
0: 啊、
1: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但是那个当

0: 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哦、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对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嗯、
1: 啊，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

0: 也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得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这样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

0: 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

0: 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跑
0: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

0: 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同时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明。

0: 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1: 嗯、
0: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
0: 嗯、
1: 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
0: 嗯、
1: 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
0: 嗯、
1: 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
0: 嗯嗯
1: 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勒芒、
0: 嗯、
1: 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
1: 。
0: 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
0: 嗯，
1: 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哦，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这些不管什么 Marlboro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哎，
0: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 好,、
0: 哎、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
0: 吧，对
1: 吧，
0: 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 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哎，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
1: 嗯，
0: 也有一些风冷技术，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斯，山东也有
1: 。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
1: 哦、
0: 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
1: 嗯、
0: 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我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 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啊、那把能那个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个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点租主要。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就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到最后，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说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这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

0: 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心中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就一个档升上去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哎、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面孔，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要比头碰头的铁头功。房栓，站起来，我房栓应战。和尚满面带笑，弥陀佛，那就请房栓你来到擂台之上。和尚，我说我愿意应战呢，这当中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的身份不够格。嗯，那你还讲的不服？

话呀，他可看着太阴派的西鹏，他看见四个人，第一位看着的是混元魔主雷声，第二位是太古神婆。

是方大人。有劳小兄弟你大驾啊，你呢代表开封府护着宫野旺财老剑客爷的尸体回到台西村，到那呢给他厚葬，一切的费用开封府出，因为现在正在登台打擂，所以说不能给老人家办丧事，你在那给代劳，行吧小兄弟，由您分派，爱虎遵命。都处理完了，开封府老少群雄回到了跨院，大伙团团围坐，饭吃完了早早的休息。房叔安呢跟着干儿子齐斌，傻小子欧阳春花，这仨是一套挂上的，这三位在一个屋住。等睡到二更天，房叔安就觉着自己的肚腹啊咕噜咕噜直打咕噜，哎呦有点肚子疼，看这样老房啊，我从小有个毛病，爱跑肚拉稀，吃不对付了就跑肚拉稀，哎呀我得上茅厕，不能惊动这俩人呢。房叔安穿好衣服，穿好了靴子，这玩意儿我得加防备，别看在庙里头在跨院有人来这探探什么的，看着我房叔安，我的能耐不大呀，三角毛四面都五花袍六面绳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马的，这个我倒熟，真本事我没有，我的能耐全在我嘴上的，我得找刀方身，这龟灵宝刀我得用上，带上龟灵宝刀迈步往三教寺的后面走，因为多数啊这个茅厕都在后院。等房叔安来到庙后了，看着茅厕门口站了十几个人在这等着上茅房，哎呀这肚子疼，这三教寺给咱们吃的饭里头可能是不干净，这玩意上茅房还得排号。房叔安觉着自己肚腹疼痛实在憋不住了，再看失了人排号得等坑，有的人呢就往庙墙外头跳，房叔安往回跑，他可不敢上庙外，为嘛？碰见仇人自己的脑袋没了，哎呀这玩意上哪拉去，人有三急呀、啊尿屎屁这三急谁都得有啊。看旁边，嘿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挺有风水，正好是三教寺大佛殿的方山头，这个地方又黑，就在这对付先拉了吧，也别拉到裤子里头啊。方栓就是上半夜没到三更天拉了有十泡稀，常言有那么一句话，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屎，房叔安那个小体格掐吧掐吧没一把，摘吧摘吧没一盘，他扛住稀屎拉吗？这湿了泡稀屎拉完呢，房叔安脸色都青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的妈！这和尚做饭呢也真损呐，怎么这么不干净啊？可是人别人没拉稀呀、啊，可你要怨说上茅房的又多了。可能啊这饭菜做的有毛病，忍着吧，哎呀不行还得去，来回折腾来到房山头，这他刚要解中音往下吞中音要拉稀，黑暗当

哟，这老爷子是吓唬我玩儿呢，啊！这老爷子，我是不囊，不是软骨头。老爷子，你闹笑话，你得看看初一十五啊，你得看看跟谁闹啊。我房栓是你闹着玩的吗？现在是大名鼎鼎的房老爷。老爷子，既然你不掐死我，证明你是试探试探我，方栓心里倍儿明白。老爷子，您是哪门的？您是哪派的？您为嘛跟我开玩笑啊？跟我开玩笑的人就不是一般人。您是谁？栓呐！哎呀，又进了一步。我跟你爹呀，房伯，你可知道？在你父亲磕头把兄弟当中有一个火化乾坤。哎呦，老爷子，我小叔听我爹说过，你老人家叫鱼钢铁，对不对？嘿嘿，孩子，你还真知道舒服我。孩子，我来到这呀，我是来看热闹。我跟苦命大师呢，苦难大师有见面之情啊，有些佛缘，我就没走，我在这呢住下了。

没有不行的。云中鹤魏征的徒弟说，白菊花你做了案子了，早晚得被徐良拿住。因为什么？别人你不怕，你就怕徐良。白菊花呢也是叹气愁眉苦脸，我房栓这个嘴讨厌呢，叔叔，我别的毛病没有，这辈子我当你老人家说实话就爱吹，觉着吹呀、比什么都强，还吹完好受。我当时啊就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孩儿啊，你说什么了？我说各位，别长山县多背人熊白眉毛徐良的威风啊，你知道徐良是谁儿子不？大伙说那是村山鼠徐庆的儿子，那没错啊。我说不对，徐庆啊闯荡江湖，他是开铁匠铺的，他家里也不富裕，他一闯荡江湖呢，有时候家里就回不了钱儿。我房栓那时候是江洋大盗，我有钱呐，我就拿着重金到了徐家铁匠铺，假装的打刀枪剑戟打兵人。可徐庆他媳妇呢，见钱眼开，看着我有钱，就跟我非常近便。我再用手腕，我勾引他，我调戏他，这样。

借着热乎气儿，我安上有个鼻子的好看呢，省得大光面儿啊。我安上了，我觉着不透气儿，我眼睛往下一瞅，俺到了。大头冲上，下雨往里漏水呀、啊。我说叔叔，我一看过热乎气儿长不上了，去他奶奶个孙子吧，我扔了。从此啊，我就没鼻子了。栓呐，你这鼻子应该给你削掉，就是我都能把你杀了。这可不怨老心去的，我也没怨他呀，这是我嘴欠呢。好孩子，既然现在你名头那么大，你刚才跟师傅我说了，你就会个三脚猫四面斗，那些功夫啊没有啥用，你唬外行行，你唬内行你唬不了，尤其

0: 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0: 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房叔安跟火化乾坤与钢铁爷儿俩相认之后，老爷子送给房叔安一粒引火药丸。房叔安呢，盼望这种东西啊，他盼望多少年了，可现在就给一丸。我老爷子啊，您跟我爹的交情，您说您见着孩子我见面礼儿，您就给一丸啊。孩儿啊，这个见面礼儿还小吗？这是叔父我毕生练的六丸引火药丸。哎呀，老人家，咱说我是您六分之一的人了。老爷子，这么的，您看看我拿钱匀一丸怎么样？就一丸。说完呐，咱爷俩还能动钱吗？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我见您面啊，还没给您见面礼呢，是不是啊？您把这丸药呢要匀给我，我多给钱。你要这么说呢，叔父啊真缺钱花啊。你那大手大脚的，你在开封府又能挣，你又是官人，你也不差这俩钱儿。哎呀，老人家您说对了，我房叔安别的没有，就剩钱了。告诉您吧，我们家那钱呢放到库房里全都长毛了，您多要。说完呢，我呢小门小户的，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孩子你就给五两黄金怎么样？哎呀，老爷子您可真是狮子大张嘴，五两啊，那叫啊，你要嫌多那就三两，你还嫌多咱再减点儿。不不不不，你要的够少了，我以为你还不要个十斤八斤的呢。孩子，咱爷俩哪能这么要？叔叔，多了不给，少了不给，给您十两黄金的一个小宝，您看怎么样？哎呦，孩子，那叔叔下半生就有着落了。我自打闯荡江湖以来呀，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可是自己呢，自己没有什么积蓄，给我十两我就实受了。来，这玩意就给你，咱们先明后不争，可有样？把金子给我拿来。房栓照李怀一伸手，

走开，行门迈开不演了，你喷儿把这个引火药丸吐到敌人的身上，啪粘到身上了，一见风自然起火，想救都救不了，十拿九稳准把他烧死。这可得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使啊，平常可别杀生害命啊。哎呀老爷子，这玩意儿怕啥？这玩意儿武林当中可能都知道你老人家会这种东西，我打出去了我有靠山，算账他不找我房栓，找你老人家。混账东西，你这不把叔父送坟地了吗？这个得说你自己练的啊。叔父，我跟您开玩笑，您别当真，是不是？到一定程度您还得帮忙助力呢，我方栓哪能卸磨杀驴呢？混账，我跟您开个玩笑，为嘛你老人家见面就跟我开玩笑，掐住我脖梗非要把我脑袋给掐碎不可？你说这个事儿，你说咱爷俩不是过得着吗？老爷子一想啊，我是为老不尊，先跟方栓开玩笑试试他胆量，这方栓后来才敢跟我开玩笑，这也没啥。孩子，这就这么地吧，啊，咱们休息吧，有功夫咱们再见。多谢老人家，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您跟我爹一样，没啥说的。你要真老那天，你用钱用人你只管说话，房栓准到。孩子，有你这句话就有了，咱们爷们儿就够意思了。两人从厨房里头出来，各回各的住处。房栓回到自己的跨院，有老爷子给吃的药，再加上呢肚子拉空了，房栓下半夜睡了半夜的好觉。第二天早起了，房栓一睁眼心里高兴啊，为什么？引火药丸来了。哎呀，我说干儿子跟傻小子，昨天晚上啊我跑都拉稀，爹啊怎么别人不拉稀你拉稀呢？是啊，我小时候有这个毛病，

以后呢，半朋友半老师，他有时候管我叫师傅，有时候管我叫大脑袋。啊，这个人呢，我教他几天练功。谁？花啊！开封府老少群雄瞧着，这不是开玩笑吗？虽说小花金钟罩铁布衫，脑袋成为铁头，可是会战南少林寺这位大名鼎鼎的日僧，能会得了吧？你这不是把小花往坟地推吗？我说该爹呀，这个事不妥吧？你待着，小孩说什么话？我说大脑袋，你拿我当玩意儿耍呢是吧？是不是？就我小花，我自己吃几碗干饭，我不知道吗？了义大师，那是我师父。说我呢，因为心眼不是那么多啊，才练的金钟罩。要是心眼多的人，老想娶媳妇的人，他练不了金钟罩，是不是这么事儿？我师父上擂台上都不见得会了日僧，你让我去，傻小子，这个我大脑袋派你去呀、啊，去了指定得胜。原来方双告诉你几句话，你上去不就赢了吗？这回照样，你按照我说的，你去做，你去办，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在台上越祖扬宗啊啊！将来名越创越大。方叔，你说这还是真事儿，是吧？那你就告诉告诉我，怎么能把日僧给他创下来？创下来，门都没有，傻小子，你必须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记住没？还有大脑袋，好事儿记不住。你说这坏道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受传染了，一说就记住了。好嘞，就这么地。呆，我说台上这个秃驴啊，你莫要张狂，休要造次。你看，房栓手下的下人，大脑袋。他的徒弟小花领战你铁头功，我来了、啊、所有人都看小花，为嘛？他能把公孙越的两个猩猩给整死，这小伙子了不起呀、啊、金钟罩铁布衫、啊、世上有这手功夫有几个人能练成呢？那得说武功的佼佼者。小花没拿兵刃，赤手空拳，收拾个谨慎利落，大踏步来到擂台之前，卯足了劲，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擂台，咕咚一声站到台板之上，台底下各门给鼓掌叫好，因为有星星那个前提，这个我来个碰头好，和尚。咱俩三头碰三头，对，就是说咱俩以脑袋相撞，我撞你三头，要把你撞死了，愿你命短。你呢，挺完了我这三头，你没怎么地，你撞我三头，把我撞死呢，算我命短。哦，这我就明白了，谁也不占谁的香影。可有一节，咱俩谁先撞谁呀、啊？就得你先撞我，为嘛？我不能以大欺小，以老欺少，是不是？传出去不好听，我又是南少林寺的僧人。啊，我先撞你，你把自己摆那么高，高高在上，我凭嘛先撞你呀、啊？是不是？我是房栓房大剑客的门下弟子，怎的？你师父海清长老就比房栓高啊？不见得啊。那得你先撞我，你叫

0: 什么名字？欧阳春花。
1: 哦，
0: 你让我先创你，这个你想好了吗？当然想好了，想不好能跟你说这话吗？那不都是废话？对面一站，你自管创来。天下各位武林朋友，和尚我再三谦让，可他又太以托大，说房老剑客的徒弟找贫僧先创他，我不愿意落以大欺小、以老欺少的名声。各位又不能比，那春花啊，你站好喽，我这就要创了。
2: 好嘞。
0: 欧阳春花不往东去也不往西去，

欧土坡在这站着，欧阳春花骑马蹲裆时拿桩站稳，后背对着981门，一系丹田，我要用气了啊，和尚，你可不兴留情。好，欧阳春花，和尚一头让你见阎罗。

再看日森，往下一沙腰，丹田一吸气，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把这口内涵的内力浇到了自己的头顶。再看和尚的脑瓜，发亮光啊，好像比原来多了一层，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蹬蹬蹬蹬蹬，前面跑得慢，后边跑得快，离着小花还有3尺左右远，后脚已经蹬飞起来了，这大脑袋像油锤一样啊，奔小花的顶梁门闯来，全都看这一下了，小花能不能禁住这一头撞啊？要禁不住，脑浆崩裂呀、啊；要禁住了，这孩子武功大成啊。有的担心，有的想，小花死了，大快人心。

再想收招收身躯已经收不住了，身体直穿下去，大头朝下呀，奔底下的梅花圈土地呀。这要怼到土地上，那脖子就得进腔子里，那就算玩完。这和尚情急之下，身体略一个大虾米炒鸡爪，抽筋带弯腰往一块一够了，俩脚俩手准备摁地。可小花受防栓的坏主意所用，这个倒毛一翻，正好随着这个劲儿，小花的屁股就落到了日僧的腰间之上。等和尚四爪朝地刚一摁，小花毛泡300来斤，这个重量在擂台上再往下砸，正好砸到他腰梁骨上，咔，扑通，扑，所有人在看乐大了。这和尚就好像王八驮石碑一样，脑袋往前伸，四肢伸往四外，口吐鲜血，这和尚可活不了了。看底下裤子全湿了，证明水泡给做坏了，做了一个两头猫。小花站起来了，和尚，你的劲头真不小啊！啊，把我撞下擂台，撞翻板了。你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妙，我就坐到你腰梁骨上了，做了个两头猫。师傅，我呀没按照你的办法去那么办的，我是拿真功夫把他做死的。天地些英雄瞧着这个小花啊，要表白自己能行，没成想把防栓给露出来了。这没有防栓的计策，小花可得不了胜。可你又看不出破绽，你什么话你也说不出来。

0: 弥陀佛，方栓，你用诡计利用傻小子这个糊涂人庇护作死了我的师兄，甘愿在你。方栓，我这一阵上来要两个人。哪两个人？一个是方栓，另一位就是白云瑞
1: 呀。

0: 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干。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9: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义》。
10: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子，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到半路上

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嘿，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啊、那令旗摆没摆呀、啊、

弄明白怎么回事儿，他闭着这辕门呢，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呀、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的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朝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这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革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革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

那都是军校改办的。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都是些军兵啊，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呀、啊、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哎，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良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不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啊？嗯，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啊。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

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由有宁环、德胜姑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槐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嗒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槐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槐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

0: 麦穗儿，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一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割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呀、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哎，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儿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哎，你们瞧见了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您少出点。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呐，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儿，胜败乃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学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礼统帅雍凉20万人马跟我合兵一处，踏平鲁城。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我的人多呀，我给你来个以数量对质量，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喽。司马懿传令，让郭淮与张合分兵20000，掐断西蜀的粮道，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人呢？难道说他故作狂态，别有他图吗？狄仁杰心说话，对此人，我要暗地里派人留心观察。狄仁杰这么一合计，被叶守本看出来了。大人，大人啊，叶先生，关于这个卜凯，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啊？大人，有。哎呀，这个卜先生啊，虽说呀，他的财务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两件事情不顺我的眼呢。一来呢，这个卜先生也好佛，经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厮混，我这个人是最讨厌佛的，所以我看着不顺眼。二一来呢，他与顾梦萍的经纪人金昌两个人十分投机，经常有些酒色往来。当然了，这个金昌啊，论哪一点都不如卜凯，所以顾梦萍对我们家卜凯也是妒忌加记恨，恨得牙根痒痒啊。他老是怀疑这卜凯啊是我的一个商业间谍，老是疑心卜凯从金昌的嘴里套了许多他顾梦萍的机密去了。你说这是哪有的事儿啊？狄仁杰一听乐了，哎呀，看来这个卜凯这个人也挺有趣的。是啊是啊，不知大人问这卜凯作甚？是我衙门里呀，有一本没来头的账册，上面画的乱七八糟，像天书一般，我没办法弄懂。所以呀，我听说这个卜凯是个理财能手，我才向你打听一下。如果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哪日让他来衙门里走一趟，帮助本县看一看这个账册究竟记的是什么账？这个好说，这个好说。大人呐，不如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里来见大人，不就是一本账吗？我想卜凯弄懂他不是什么难事。好啊好啊，那么你明日就带卜凯过来吧。好好啊，大人，若无其他的事情，小民就告辞了。好好好，那我就不远送了。狄仁杰就把这个叶守本送到了外厅门首，叶守本拱手相辞。狄仁杰转身刚想回去的时候，就听身后脚步声响。狄仁杰一转身一看，乔泰、马荣两个人回来了。这两个人干嘛去了？奉狄仁杰之命去河边去寻找尸首，打听昨天晚上看到那四位教父害人的事情去了。这是打听了一圈回来了。狄仁杰一看两个人回来了，狄仁杰说，乔泰，事情怎么样了？大人，我们今天一早就沿着昨天晚上的原路到了那个河岸边，沿途寻访了许多街坊人家，就问昨天晚上有没有人坐轿落水之事。问了半天大家都摇头啊。找了那里的李甲一问，一打听，李甲说了，也没听说今天有人报告发现了浮尸，难道说是死尸沉了底了？我就和马荣到河下面去摸捞了半天，也是一无所获。哎呀，大人呐，看来呀，可能是昨天雾大，我们俩看花眼了吧。狄仁杰听到这里点点头，好了，这件事情咱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赶快去内衙吧。传业主顾梦萍经纪人金昌现在正在那里等着我呢，咱们去看看吧。狄仁杰说着话，带着乔泰、马荣就来到了内衙书宅。一路上，狄仁杰简简单单的又把枣牙之上顾梦萍曹氏走失的事情告诉了乔泰、马荣。这个事情讲完了，三个人也来到了书宅。洪亮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给狄仁杰引荐金昌。狄仁杰一看这个金昌啊，30来岁，长得是眉清目秀，仪态大方，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披着英格绿的长袍，显得非常整洁干净，长得呀也非常漂亮。感情这位金昌啊，
是个混血儿，他有外国血统，他的母亲呢是藩商的女儿，从小就生在藩人里，所以这个金昌人家不仅会汉语，而且通晓藩语，就是懂得外语。正好这顾梦萍的传播生意做到了西洋，做到了南洋，所以平常经常做这个外贸生意，国际贸易。金昌被顾梦萍雇来，就做了顾梦萍的经纪人，也兼着通译一职。什么叫通译啊？通译就是翻译了。许多这个藩客的商务往来都要倚仗金昌。金昌来了半天了，洪亮把基本上该问的话全部给问了，把金昌的回话也全部记录在一个簿册里了。洪亮把这个簿册递给狄仁杰，狄仁杰草草的翻阅了几页簿册，然后把头一抬，又问洪亮：“洪亮啊，衙里的范仲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洪亮一点头：“正是大人。范仲的佃户说，范仲14日午饭后带着仆人吴山离开田庄回归蓬莱城。”这个范仲田庄与曹贺仙家为邻，范仲与曹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遇呢？狄仁杰说这个话呀，好像是在问洪亮，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大家听。说完之后扭头又问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

0: 大人，怎么说呢？范仲和曹英小姐呀，两个人原来到底认识不认识？这个小人不敢妄加猜测。但是呢，这个范家与曹家既然是近邻，我想顾太太做姑娘的时候，一定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啊，觉着这个金昌说话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滑，人家也不说个准确话，但是也不说不知道，给你这一个分析型的回答。狄仁杰点点头，好了，金先生，今天多谢你到衙里走了一趟，今天没有别的事了，你可以回去了。若是有什么事，我再派人去请你。哎呦，大人，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小民是随叫随到。金昌告辞走了。马蓉一看金昌离开了衙门了，马蓉马上就开口说话了：“大人，依我看呢，这个曹小姐一定是追随范仲私奔无疑了。您想想，青梅竹马，这个曹小姐嫁给一个老头子顾梦平，本非情愿，所以曹小姐才借归宁之机脱身而去了，肯定是这样。”洪亮在旁边一摇脑袋：“不不不，我想三个人一起走，如何遮瞒得过呢？”马蓉一听也是啊，乔二哥，你说怎么回事啊？马蓉一碰乔泰，乔泰这个时候在那里低头看着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就是曹鹤仙家和范仲的田园，他们那一带的地图。乔泰一看这地图，用手一指：“大人呐，您看这个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路边的松林里有一座荒废的古庙，曹氏范仲又都在这一带消失了。大人，会不会与这座古庙有些关联呢？”狄仁杰一听这话，面露喜色呀，哈哈，乔太言之有理呀，我也想到这一点，我们关着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的，不如去范仲田庄和曹鹤仙家里去问一问，访一访，顺路也到那座古庙里查看一番，你们看如何呀？
1: 哎，好，好，
0: 大家表示同意。就这样，狄仁杰带着乔泰、马蓉，又点了4名衙役，就赶奔范仲的田庄。出了城。

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蓉可急坏了，他奶奶的，一抬脚光把人家家的柴门给踹开了。狄仁杰当时一瞪眼，马蓉不得无礼，我着急。狄仁杰狠狠瞪了马蓉一眼，不再搭理他了，往屋里这么一看。

0: 捡起来，捡在手中一看，这个手帕上的花卉绣得十分精致。狄仁杰一看这个手帕，心说话，看来这方手帕并不是普通的村妇所有的。想到这里，狄仁杰就把这方手帕纳入衣袖之中了，然后吩咐马蓉把柴门给人重新关闭了。四个人沿脚下一条曲曲弯弯的烂泥路就走进田庄，正往前走着呢，一看那个田头啊，有一名村姑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个衙门里的老爷。在这个农舍里呢，还有一个佃户正在那里磨镰刀呢，老远的就发现衙门里来人了，赶紧把这个镰刀给扔了，迎了上来。洪亮一看这个佃户年岁也不小，得有个五六十岁了，洪亮给这个佃户说，这位是新任的县令狄大人，有话要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佃户一听非常胆怯，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的，按时纳猪，那边那个姑娘呢是小人的女儿，名叫做素娘，就在家里烧汤做饭料理家务，我们爷儿俩呀是相依为命。狄仁杰往旁边看了看，一看旁边呢都是田地，狄仁杰拿手一指，裴九啊，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大人，农忙的时候小人也会请个把帮工，平常啊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那我问你，你的东家范仲是哪一天来的田庄，哪一天离开的？
1: 老爷，我的东家范二爷是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的，当天午后便离开了。这个事情啊，小人记得是清清楚楚，衙门里已经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不敢隐瞒，没有什么隐瞒的。
0: 说着话，这裴九吞吞吐吐的，眼皮都不敢抬，更不敢给狄仁杰对视，不敢看狄仁杰的眼睛啊，把头往下一低，不再吭声了。狄仁杰察言观色一看，这个裴九呢神色不安，浑身打颤，眼睛发毛。狄仁杰那是干什么的？被誉为大唐神断呢，要是不会一点察言观色的本领，那能断案吗？一眼看上去这裴九有问题。想到这里，狄仁杰双眉倒立，把眼睛一瞪，厉声喝道，裴九抬头看着本官。就这一嗓子把这裴九吓得好像没坐地下，还是不敢抬头看呢，把头抬起来，
1: 小人不敢。
0: 裴九，我来问你，你说你的东家范仲是14日午后走的，我先问你，那个妇人可也是一同走了
1: 啊？狄仁杰一问这句话，裴九大惊失色呀，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没见着。
0: 大胆的裴九，还敢在此哄骗本县，若是再不讲实话，我将你打入大牢。
1: 哎呀，老爷不可，扑通，
0: 这裴九当时就跪下了，梆梆梆梆，这头磕得如鸡千睡米一般，泪流满面，在下面一边磕头一边哀声祷告，
1: 老爷勿怪，老爷勿怪，小人不敢欺瞒老爷呀，小人实实在在没见着那妇人呐。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怎么样了？
1: 老爷，那妇人他被人杀了呀。不过老爷呀，这可不是小人干的，可与小人没关系呀。
0: 说着话哭着梆梆梆又磕头。狄仁杰一听被人杀了，裴九你莫要惊慌，这个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还不赶快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细细与本县讲来。 不得有半点遮瞒，听到没有？
1: 是是。
0: 这裴九哽咽了半天，把这个心神呐平了一下，用袖子把眼泪擦了一下。
1: 老爷呀，十四日那天，范二爷一大早就来了，到了午后确确实实就走了，但是他没走多时啊，他的仆人吴山就牵了三匹马又回到了庄园，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过夜。小人当时啊心里还犯嘀咕呢，怎么东家从哪里又冒出来一个太太呀？但是这是东家的事情啊，小人不敢多问呢，我怕问多了东家催猪。既然东家想在田庄过夜，我哪里敢不答应啊，赶紧给东家打扫了房间，铺了新浆洗的被褥，又安顿了吴山，然后把三匹马都拉到马棚中，喂饱了浮料，我自己就回房去睡了。睡到半夜呀，我突然听见外边有马嘶声，小人不放心呢，会不会有人偷马呀？于是小人就提了灯火去马棚里一看呢，哎，果然三匹马不见了。小人一看马不见了，我可担当不起呀，赶紧去找吴山。哪知道到了吴山房间一看，吴山也不在了。我摸了摸被褥，里面还有热气呢，肯定刚走不远呢。小人抬头一看，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光，我想这事不能隐瞒呢，赶紧得报给东家得知啊。我就到东家卧房前，刚想去报告，但是到了卧房窗前，我发现窗格大开呀，往里边一看，我家范二爷和一位妇人在床上睡着呢。我转到门前敲了敲门，喊了声东家，没人答言呢。我敲了半天也没人说话，小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呀，来到窗边再仔细往里一看，我的老爷呀，我就发现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还撇下了小人常用的那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的。哎呀，小人当时吓破了胆了，心说甭问呐，肯定是吴山这个贼人呐，盗马杀人劫取钱财。因为我记得吴山下午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小皮箱，那是东家平常收账时用的，现在也被吴山给盗走了。小人赶紧的把门踹开，到了里面一看，我家范二爷和那位夫人果然已经死了呀。小人当时害怕呀，这人死在小人家里，小人怕被诬陷为谋财害命，小人又不识字啊，不敢去衙门告状，我千不该万不该，糊涂又蒙了心，我就做出了一桩蠢事。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

0: 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

0: 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289453852，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8: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0: 武丹原是关东马贼出身，生性最是粗野，一开口便伤人。穆子旭慌忙上前制止，他打量了一眼这个侧室锋利的汉子，笑问道：
11: 大哥呀，既然这里不能待，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12: 我是河伯陈天一。
10: 陈黄冷冷说道：
12: 这位出口伤人的
11: 有种

0: 就让他留在这里，你们快走吧。
1: 陈黄一边说着，一边手笔目视，一刻不停，看也不看康熙一眼，又说：
0: 讨花逊一个时辰就到，这里顷刻间就是一片汪洋。
1: 康熙听见这话，反倒下了马，过来问道：
0: 你的命不是命吗？我舍命陪君子。
1: 熊次履顿时急了，不管这个人是疯是傻，桃花汛在这个季节肯定是有的。他深悔今日粗心，没有虑忌，忙上前一把扯住康熙，说道：
2: 老爷，没什么好瞧的，且到镇里打尖儿去。哦，这位兄弟啊，多谢提醒了。
1: 康熙一边跟着走，一边大声说：
0: 既这么闲，你也快走吧。
3: 我要测水量水位，此刻千金难买。
1: 陈黄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声，又颇自得地扬言：
3: 淹死我的水，下一辈子才能来。
2: 说着便疾步向上游走去。
1: 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疾驰奔回铁牛镇，在镇边一个过路干店棚下坐了。康熙要了一盘黄河鲤鱼，一桌小菜，一边吃一边心神不定地翘首望着河边，夹了几次菜都从筷子上滑了

0: 也就放了心。穆子胥见康熙心神不定，因笑道：
1: 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也不知那人是个疯子还是个痴子，主子别理会他。康熙听了，略略点了点头，坐了，默默地吃酒。熊赐吕和杰叔一边坐一个，不敢动众，只见菱角鲜藕小心地品着相陪。
0: 过了好一阵，陈黄也从河滩上走过来，向店主买了两个烧饼，一盘牛肉干，老是不客气地坐在康熙的对面，手撕口咬，大吃大嚼。康熙悄悄取表看了，

0: 绿眼儿，又向上游望了望，将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1: 再好的表也没有日头准呐、小时再看。
0: 杰叔和熊次旅见他兀自吹牛，不禁失声而笑。武丹怪笑着对木子旭说：
1: 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可从

0: 来了，居民人等都到东岗上回避了。
1: 人叫声、狗吠声、老太太念佛声、小孩子的哭叫声、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叫得开锅熄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混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0: 哎呦，爷们儿，发哪门子呆呀？
2: 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的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
0: 哎呦，今年可不比往年呐，河堤全垮了，快呀，快走啊！
3: 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1: 陈黄只起身望了望，反而又坐了下来，破颜一笑说道：
3: 哼，此乃铁牛阵，有神牛镇水，何惧之有啊？你们走吧，这么好的一桌酒菜，只便宜了我陈某了。明日回邯郸，正好为我北上践行。
1: 康熙已知陈黄的能耐，一把扯住陈黄说：
2: 明日我为你摆酒，这里太危险了。
1: 陈黄看了看康熙，摇头道：
3: 多承厚爱了，我需留在这里，我要看朝。放心吧，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
1: 康熙见素伦和德楞泰扑过来要扶掖自己，一摆手制止了他们，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3: 为什么？你是神仙吗？
1: 陈黄一怔，随即大笑道：
3: 哪里有什么神仙呢？我告诉你，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铁牛镇一带河宽500丈，均深7尺，加上洪水不过上涨2丈，河岸距镇1100丈，这沙滩便是天然的屏障。水上了沙滩，流势缓冲，泥沙必淤，越积越不定，要淤起一条长堤来，这可节省皇上几十万银子呢。
1: 陈黄说的滔滔不绝，把康熙听得愣了神。陈黄一边指手画脚，一边夹起牛肉往嘴里送，还要长篇大论的说，早就被武丹照脸啐了一口：
2: 呸，闭你的狗嘴巴，你八成是个疯子，你活腻了，在这儿等着喂王八吧。
1: 熊次履大喝一声：
2: 德楞泰、索伦，架着竹子快走。
1: 德楞泰和索伦遮得答应一声，不由分说将康熙扶到马上。武丹向马屁股狠命的一鞭，那马狂嘶一声扬尘而去。武丹阴沉着脸上了马，鞭杆指着陈黄的鼻子恶狠狠地说：
2: 你这个王八蛋，活着出来可别撞到老子的手上。说着嘟的一声打马而去。偌大的镇子立时空落落的，只有一个陈黄在棚下稳坐。此时河涛的呼啸声已如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了，
1: 但是黄河水毕竟未进铁牛镇，头汛过后竟果真奇迹般地涌出了一道丈余高的天然沙堤。第二日凌晨，康熙派穆子胥飞马到镇上来看，逃水的人们尚未回镇，只康熙一袭风转被陈黄吃得杯盘狼藉，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3: 回京的路上，康熙为此一直不悦，小太监秦哲不知他的心事，变着法儿逗乐讨他喜欢，竟惹翻了康熙，令人扒掉他的裤子打了个臭死。武丹虽心粗，却也知是自己误了康熙的事，见他拿人做法出气，一路更加小心，生怕触了眉头。连道貌岸然的熊次履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

回巡抚进府，因为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旨后，两个月间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并将未了的文案都一应以资藩司衙门代理。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处，准备提奏将河都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一切预备停当，便叫了他最得用的募兵封制。

0: 自幼酷爱水利，他受任安徽巡抚，恰逢黄河改道，灌进而过。他出世治水之道居然颇见成效，但是要接任治河总督，靳辅心里总是有点忐忑不安。黄河从三门峡向东水势平缓，至徽宁一带由于地势更加平坦，泥沙沉积，将河床越积越高，远远望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因而名叫悬河。历来的地方官对河都一直视为畏土，如今朝旨虽未下，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都的信儿了。靳辅虽说从正二品晋为从一品，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
1: 对面坐的风致人见他走神儿，晓得他有心事，两手咔咔地敲着吃下的棋子儿，不言语，翻着眼儿不时地看了看靳辅。他知道靳辅的脾性，自己就是不问，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
0: 果然过了一会儿，靳辅

0: 守长些要钱，老百姓骂你是民贼；不要钱呢，打发不了上司，朝里就有人诬你是国贼。反正啊，进退都是个贼名啊！哎，
1: 风之人点了点头，走了一招高调马，问道：“
0: 董翁啊，这次进京带多少钱呢？”“我是说，带少了是不济事的。带了15000。”
1: 晋府微笑道：“
0: 哼，这回我也要做贪官了。合工银子下来，这笔账要开销出去。河都不比巡抚，这个坑我填不起。15000。”
1: 风致人轻声重复一句，狡黠地眨了一下眼，说不清是个什么神气。晋府看了他一眼，诧异地问道：“
0: 怎么不够使吗？”
1: 风致人搓了搓手，若无其事地一笑，说道：“
0: 够使不够使，哪里说得清啊？忠诚只要有人缘，一个子儿不花也是有的。封疆大吏是什么行情，我真的不晓得。我的同乡刘瞎子捐了个铜枝，捐银至300两，投的是名相门路，门包1700，堂官5000，十道名相手里8000，才放了个失阙之福啊。江西刘如本用1500两金子打了个佛爷送锁中堂做寿礼，票拟下来寄受淮西盐道，还有我的一个表亲徐求仁。月头里进京，听说带了50000。这和做生意竟是一个理儿啊，买者情愿，卖者甘心，一分价钱一分货，言无二价，童叟无欺呀。
1: 风致人

0: 妇女带着两个孩子要求见忠诚，说是李安西大人的家眷。
1: 说罢，嘴唇蠕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0: 锦福听了一愣，李安西就是李光地，平素只有见面的情分啊，如今他是国家勋臣呢，怎么会将妻儿托付给自己呢？又怎么连封书简名次一概没有呢？这母子三人就上门来拜了，心下正在疑惑，口里却吩咐道：“你站着干什么呀？快请进来呀！”
1: 常随躬身答应一声：“
0: 不过他们三个人，奴才瞧着实在不像官亲呢。那医生破得跟叫花子似的，这鞋可都开了绽了。”
1: 晋府听得站起身来，

0: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细条身材，瓜子脸上细细两道八字眉，眉间微颦，虽是神色憔悴，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很有精神。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举举地进来，不等进府说话，先蹲了两个万福便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1: 啊，贱妾李秀芝叩见晋老爷。”
2: 晋府用手摇摇地虚扶了一下，说道：“啊，尊夫人请起，看座，这断不敢当啊。晋卿大人乃当今天子幸臣，晋府倚重正多，这如何使得呀？”
1: 回大人的话。
0: 李秀芝坐了，接过下人递上来的茶，红着脸说道：“
1: 回大人的话，这是理所当然，贱妾不是晋卿的正配。”
0: 说着，李秀芝将茶递给了左手的孩子，颤声说道：“
1: 啊，兴邦，你喝点儿，再给弟弟。”
0: 那个孩子端过茶，只喝了小半口，便递给了右手的孩子，说：“
3: 兴国，你喝。”
0: 兴国大概渴极了，接过来，便喝了一个底儿朝天。
2: 风致人留心看时，这两兄弟一般个头，一般装束，一般相貌，大约七八岁的模样，即似孪生兄弟。一问道：“在下风致人，受无礼，不敢动问李太太何以沦落至此呢？”
0: 秀芝眼圈一红，欠身说道：“
1: 啊，我们母子三个变卖了家财，从杭州到福建安溪，投亲不着，又千里跋涉到这里，听说晋大人就要进京，想请携带我们到北京见见光帝，我倒勉强支撑得来，两个孩子实在是走不动了。”
0: 说着，秀芝泪水早簌簌落下。
2: 听到这儿，晋府诧异地问道：“难道安溪李家没有人了？”“
1: 啊，是的。”
0: 秀芝抽噎着，已是泪湿襟袖，只矜持着没有放声：“
1: 他们不肯认亲。”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5: 如果您遭遇了伤

六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

0: 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或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

0: 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宽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也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钊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
1: 拉达呀，
0: 拉达，我就想说拉达，
1: 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参加比赛。
1: 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啊，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这待会儿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
0: 嗯，

0: 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0: 了、那更飞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更飞了，对对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1: 啊，
0: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1: 速滑，
0: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一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地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恶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哦，还会，
0: 哎，对 对, 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呀，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

0: 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
1: 衣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0: 对
1: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十四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然后
1: 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

0: 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4: 英雄。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嗯，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盲都能看到那个车啊，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盲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盲赛车。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拉法拉利，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推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乐盲赛车，现在这个乐盲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6缸啊、8缸、12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乐盲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加电机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吧？
0: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

0: 呀，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是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
0: 车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让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
1: 是，那就
0: 是
1: 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各。

0: 车站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纽北。
1: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
0: 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0: 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
0: 嗯，
1: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0: 高了，
1: 非常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1: 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当时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常好，
1: 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对。

0: 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

0: 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
1: 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哦，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0: 嗯，
1: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

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哦，原来这。

0: 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他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

0: 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

0: 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蜀齐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

0: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好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0: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

0: 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1: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

0: 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以前的话经常

0: 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

0: 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深有体会啊。那教练对这一点呢？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
1: 部分，那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2: 重要的是
1: 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 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2: 嗯，
1: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2: 嗯，
1: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

0: 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2: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明白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他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

0: 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

0: 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嗯，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

0: 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

0: 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
1: 嗯，
2: 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2: 嗯，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嗯，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2: 特别放松，
1: 嗯，
2: 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

哦，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 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嗯嗯。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 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琪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 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 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

0: 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

0: 的球队。也提醒您，今晚7:30足协杯第四轮，北京国安将会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欢迎收听详细内容。今天到21号的端午假期，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将在国家体育馆进行。那今天呢，也是进行了多项资格赛的较量。我们来听一听前方的采访记者徐真给您带来的报道。你好，徐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介绍一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情况。
1: 这个比赛呢，目前呢是在这个国家体育馆是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在这个端午假期，然后也是希望说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喜欢看比赛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小长假有一个多一个选择，来到我们的国家体育馆观看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项运动。那么其实这个艺术体操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突破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其实今天我在现场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观众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喜爱。那么同时呢，也真的是能在现场感受到这种非常柔美，然后配合着这个音乐的韵律，然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视觉上非常非常享受的一项运动。那么呢，比赛呢也是会进行3天，今天呢将会进行这个个人全能，也是这个单项的一个资格赛。那么明天上午呢是会产生这个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同时呢资格赛的成绩出来之后呢，各个单项的这个晋级决赛的名单也会产生。那么明天呢是会产生这个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资格赛，然后为明天的这个项目做一个这个晋级的一个基础。主持人，
0: 今天是端午假期，你也不闲着哈，除了这个比赛之外，还要关注其他的项目是吗？
1: 对，因为在这个端午假期，其实给大家能够进行的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那么除了这个艺术体操的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国家网球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这个2026亚洲 PPA 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的一个比赛，也是这个匹克球项目作为一个这个亚洲最重要的一个赛事呢，首次在国家网球中心来进行。那么这项比赛呢是从6月17号一直到21号来进行。那么像这个17、18号进行的是一个资格赛，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会有这个种子选手之间的一个对位，会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对决，会进行1/16的这个比赛。那么明天会进行半决赛，那么在21号将会进行决赛，可以说。

林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的是辽宁铁人。上半场比赛，葛宇翔破门帮助大连可为领先，下半场就没有进球了。葛宇翔呢在之后伤退，全场比赛就这一个进球。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1-0淘汰了中超的球队辽宁铁人，他们晋级到了足协杯的16强。16强的对阵呢将会重新抽签。那这场大爆冷的主角大连可为目前是在中乙北区排在第3，但是辽宁铁人呢则是中超排在第7的球队。确实这场比赛有点冷。另外一场比赛，山西崇德荣海在山西省体育场迎战的是青岛西海岸。上半场比赛，陈少豪禁区当中绊倒了埃菲尔丁，送出了点球，这样是点球的机会哈，一定是不能放过。这样的埃菲尔丁就操刀命中。第45分钟，谢锦正抢点破门，扳平了比分。那下半时替补出场的张成栋在门前救险。

不错的广东广州豹，而且又是客场作战，所以针对这一轮足协杯赛呢，可能很多人对国安队的前景有些担心。当然北京国安队作为上赛季足协杯的卫冕冠军啊，对这项赛事还是比较重视啊。前段时间主要联盟马丽也表达了他的想法，也会倾尽全力在足协杯赛包括下半年开打的亚冠争联赛能够有所突破。但这场比赛对于国安队来讲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国脚归队较晚，众所周知的是像张玉宁、塞尔吉尼奥、林良铭直到17号的上午才匆匆的从国家队归来，所以呢他们目前的这种身体状态包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还是不太符合在这场比赛至少首发出场的条件。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恐怕还得依赖于在6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啊一直留在队中的那些球员。

将会进行重新的抽签，抽签将会决定第五轮、第六轮足协杯的对阵以及主客场的安排。所以呢，这些队伍也都会为自己接下来的比赛和做好打算。这是足协杯第四轮的情况，也请继续关注晚上7:30足协杯第四轮我们北京国安客场挑战广东广州报的比赛。那稍后我们在18点到19点的节目当中哈，也就是咱们的燃情美加梦这个板块当中呢，将会请南方和王毅来给大家前瞻今天晚上的足协杯，以及看了世界杯今天凌晨早晨的比赛之后啊，他们的感想，包括

成绩获得冠军，张展硕呢在这一项当中是获得了亚军。张展硕在今年三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当中呢是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另外，彭伟旭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呢2分06秒71刷新了赛会的记录。于一婷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呢是53秒43的成绩收获金牌，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获得了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另外，昨天2026年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在贵州省遵义市的奥体中心进行，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获得了男团的冠军。个人方面，张博恒和杨浩南分别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银牌。这届赛事也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新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能够进入到中国西部，落户在贵州遵义。奥地利的当地时间18号晚结束的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悦彤继上一站摘铜之后，再次进入到了女子攀石的决赛，最终获得了第4。她在半决赛呢是排名第8，非常惊险的拿。

0: 球队。对于这个比赛日的情况哈，我们也请记者徐真来给大家做一个综述。
1: A 组首轮双双失利的捷克和南非迎来对决，双方都需要一场胜利来保留出线希望。开场仅六分钟，捷克队便由萨迪莱克破门得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此后南非队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却迟迟未能破门。第83分钟，南非队的射门打在捷克后卫舒尔茨手臂上，本届世界杯第一位女性主裁判托里彭索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命中，南非队将比分改写为1-1。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稍晚进行，东道主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此前都取得了开门红，暂列小组前两位的球队展开了直接对话。上半场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

完成过这样的一个壮举啊。当时的球场是在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那么在历史当中呢，最后一位在自己俱乐部主场为国家队打入进球的是南非球员扎巴拉拉。他在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攻入过一球。当然，韩国和墨西哥在世界杯上有三次交手，哎呀，墨西哥队是取得了全胜哈、啊。交手呢也都是发生在小组赛当中，双方此前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相遇过，墨西哥分别是3-1和2-1获胜。那说到进球呢，韩国当家球星孙兴民是在第57分钟被换下，也终结了自己对墨西哥连续3场取得进球的记录。另外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加拿大和卡塔尔的比赛当中的一则伤情哈、啊。卡塔尔的球员马蒂博踢倒了加拿大的球员伊斯梅尔科内，导致他骨折受伤。那么这个伤情啊，国际足联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哈、啊。根据国际足联俱乐部的球员保护计划，球员所在的俱乐部呢将可以获得最多750万欧元的赔偿。那加拿大球员科内是因为骨折离场，有很多的媒体推测他有可能会伤缺4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则伤情。那今天出战的两支亚洲球队，卡塔尔是0-6输给了加拿大，韩国0-1输给了墨西哥。那这样亚足联的球队目前已经遭遇到了5连败。马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日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 D 组第二轮美国将会迎战澳大利亚，明天早晨的6点苏格兰将会迎战摩洛哥，明天早晨的8点半 C 组第二轮巴西将会出场迎战海地，明天最晚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点， D 组第二轮土耳其将会迎战。

问说足协杯的这个首发名单出了没有哈，马上应该出来了，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应该很快了哈。如果有出来的也可以提醒我一下哈。稍后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板块，燃情美加墨。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是不是挺绝的？
1: 其实我觉得从整场表现来看，我觉得基本上韩国跟墨西哥应该势均力敌，然后呢双方呢要说机会呢，可能我倒觉得下半场韩国机会更多一些，但是那个失误没办法，那个失误我觉得是守门员的问题了，因为那个球是在韩国队的后卫

德普，另外一个大金子再怎么着是从咱们这屋出去，而且他来咱们这儿的时候呢不到23岁，就他如果不断的转会，甭管说这个多少的钱，国安队的都能够每次转会当中拿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所谓叫这个青训培养。

0: 举重操的，你所以说呢，这也看广东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
1: 嗯、哦，那毕竟是在足协杯这样的舞台当中，也不能太差、
0: 嗯，
1: 尤其还是中超的领头羊，也应该是作为中超的一种姿态吧。我最好的一支球队嘛，到目前为止也不能太差了，所以又碰到。

0: 快，就是今天呢，咱们能这个边路突击手能够尽快的扩大比分的领先，让大家呢，一个是看一个比较踏实的足协杯的比赛，另外的一个呢，也尽量的不要让对方把这个比赛的心气儿啊、士气啊踢出来，咱们把它给压住，一上来就压住它比较重要。
1: 嗯，男子应该很多次去过岳麓山体育场了，这个体育场在山上哈，三面临山，好像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哈，在这儿你是不是也踢过球啊？
2: 踢过，但现在的草坪跟那会儿不一样啊。原来他岳麓山那草坪吧，他那个草是大件草，王毅肯定都知道，而且呢我们跟那会儿踢的时候，这个广州太阳神经常把比赛安排到下午踢，然后踢之前呢，先在那个草皮上先浇一遍水，它底下有沙。

0: 王毅，你有印象吗？那场球？
1: 他有印象，嗯。
0: 哦，那场球完了之后，
2: 这个细节印象不深了，嗯。
0: 姚健不腿骨折了吗？
2: 后来受伤有印象，嗯。
0: 对，姚健腿骨折了，然后呢，他需要紧急的固定一下，结果我就把我的裤腿板固定出去了，然后就给他绑嘛，因为腿骨折之后就怕这个二次再有这个晃动啊什么的，就拿护腿板给缠上了。后来那护腿板我也没敢使。
1: 那个时候的救治还是相对的比较自然和自发的啊一种方式是吧？嗯，
0: 对对对，嗯，那。

0: 题啊。
1: 对，
0: 嗯，
2: 在介绍是吧？那个时候可能紧急进行固定，还需要用球员的这个护腿板或者用一些其他相对比较简单的包扎。但是现在呢，这种赛事它的救治的配套的医疗设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完备了。再有一个就不光是足球比赛，其实很多现在赛事是吧，都配有这个 AED， 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突发的情况。当然今天的这个比赛的伤情和当时埃里克森还是不一样，埃里克森那个吧，大家最揪心的是他真的在那一刻关乎于生死，大家就希望他能够这个活下来。那个时候的那种揪心和直接的外伤啊，相对来讲埃里克森那个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更重。像这个今天科内受伤之后，其实担架把他抬出场之后，马上其他的国家队的队友也是会第一时间给他一个探望。但是我觉得和当时像这个丹麦的其他的几位球员围成一圈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担忧程度肯定是对埃里克森更加担心。因为前两天埃里克森在热身赛的时候不是也有突然的晕倒，
0: 对，又晕倒，
2: 后来还好他这个、
1: 嗯、对
2: 他在体内的心脏起搏器起的作用，让他重新又醒了过来。所以现在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自身的身体情况，尤其咱们一些老百姓、一些业余的体育爱好者，世界杯期间如果要是熬夜看球的话，在白天的时候真的尽量不要再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尤其咱们假期这几天是吧，觉得哎不用上班有休息，白天难得的休息时间，看完球是不是晚上再跟朋友约着一块去踢踢球。我觉得这个强度还是需要控制的，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健康，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是吧？希望这个一个在足球赛场上咱们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健康，因为科内的这个受伤应该会让他告别本届世界杯。另外这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也都保持健康，能够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加的顺利。
0: 嗯，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看球啊看的也挺累的哈，也别在熬夜之后又去剧烈的运动，一定要掌控好这个话题，掌控好这个尺寸哈，这个分寸哈，
2: 这个度一定要掌握好。
0: 啊哈，那马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日呢，将会有像巴西出场了，不知道两位会更关注哪一个比赛，包括像土。

0: 啊，对，你说说那对手有致命的威胁。现在足球这个速度，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那没有合适的了，就没有觉得哪个到咱家也挺好。
0: 世界杯上
1: 不敢想，
0: 价格太贵，
1: 不敢想是吧？
0: 世界杯上这1200多个球员，哪个到咱家都挺好。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咱现在哪个咱也买不起。
1: 想想吧，啊，畅想一下，你敢想才敢出手嘛，对不对？

也有记得说当年在广州啊或者深圳那边踢球的时候，因为天气热，下午三点多还真点补点水，那个时候也没有补水时间，不像现在哈有一个官方的补水时间了。得了，那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一会儿19点30分有足协杯北京国安客场挑战广州豹的比赛，欢迎大家关注。那同时呢，今天有女排女足的比赛已经打完了，咱们3-1赢了。明天早上雄鸡唱响还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希望今天的比赛都一切顺利，而世界杯呢也不要再出现伤情了。感谢您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

0: 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攀岩这项运动已经从原来比较小众的极限项目逐渐席卷了大众健身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室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和技巧，通常是在4到6米的高度去进行，没有绳索的保护，下方呢会铺满软垫。而难度攀岩则会更考验你的耐力和策略，运动员需要借助绳索挑战10几米甚至更高的岩壁，不断地向上突破。而现在当攀岩爱好者的热情不断高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室内的安全挑战，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山野，那儿藏着攀岩运动更本真更野性的一面，就是野攀。那么野攀它与室内攀岩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出的考题，没有软垫。

0: 山野当中书写自己的冒险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三级攀岩的社会指导员，攀岩的一级裁判刘东良。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0: 您刚才在自我介绍也说了，其实接触攀岩也有6年的时间，现在一直在接触野攀。那么能够接触野攀，前期肯定是要在室内的攀岩场地去接受一些基础的训练嘛。所以您最开始是怎么与攀岩这项运动开始结缘的呢？
1: 我是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运动啊，也是喜欢攀岩，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在小区的时候，练习单杠的时候啊，健身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攀岩馆，然后我就抱着一个试试态的心态去玩了一次，结果玩了一次之后，我就热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一直就喜欢上之后，我就开始渐渐的去想要从事它。
0: 那么攀岩它是一项对身体综合力量要求非常高的运动，可能很多不了解攀岩的人都会觉得，既然我是在岩壁上攀爬，可能我更需要的是上肢力量。但实际上攀岩对于身体的要求不仅是核心你要稳如磐石，上肢你有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基础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之前一直都在练

0: 也是能做二十个亿，然后去攀的岩。
1: 所以当时接触的是室内的攀岩，主要爱玩难度还是爱玩暴食呢？
0: 爱玩难度，因为我那。

0: 两种感受的。
1: 能爬和会爬理解是什么区别呢？
0: 嗯，能爬上去，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就是用蛮力，可能我爬一条线之后，第二条线都爬不了了。但如果是会爬，他会用技巧，会让你手上的力量是节省手臂上的力量，然后你连续攀爬十几趟、20几趟。
1: 嗯嗯。
0: 啊，这是你。

0: 教我，然后呢我又自己去摸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去看视频啊，看搜索网上的一些比赛视频，模仿他们的动作开始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做那个动作是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动作挺帅的，挺酷的，然后我就去模仿他啊。后来说模仿完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认识了很多攀爬能力强的人，然后我就会向他们请教，我说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然后他们就会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正在进阶的攀岩爱好者来说，掌握一些关键的动作技巧是能够让这个攀爬事半功倍的。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动作技巧，是您当时学会之后会觉得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可能在攀爬上都顺畅了很多吧？
0: 是重心啊，我觉得攀岩中最重要的是重心，我们的重心转移是非常重要的。打个比方吧，就是我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就是把脚上高了之后，有的时候把重心调整好之后，我可以把两个手完全的松开贴在岩壁上啊，这就是它的重心位置放得好。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做的能那么轻松，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把重心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就相当于我用我的那种的屁股去坐我的脚跟上，当你的重心摆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臂可以完全的松开，如果在直臂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领悟到了，原来攀岩不是用蛮力啊。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点，如果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攀岩的人，他会想，哦，这么小的点怎么可以抓得住呢？
1: 对呀，
0: 怎么扣得住啊？啊，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重心调整的非常好，我的手臂其实不用使太多的力量就可以扶得住啊，就扣住。它更多的不是用手臂扣住，用手指扣住，而是共同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控制我们手臂扶住那个点。
1: 那刘老师，您在刚接触攀岩的时候上肢力量特别强，所以下肢的稳定性包括指力您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毕竟大家都知道越练攀岩到后面看的是你的核心，包括您提到的刚才聊的重心嘛。
0: 是的，从刚开始这个指力练习，那个时候我会找一些，最刚开始攀爬不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手臂没有力量，然后我会找一些小一些不好抓的点，就用手指去捏，刚开始是捏，我是练捏，是捏那个点，

0: 自己做的，
1: 对对对，
0: DIY
1: 是的是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0: 体重有自己的灵巧。
1: 对对对对，而且有的也不一样。
0: 大家一个臂展不同，
1: 是的，
0: 到底能够到哪个点就有区别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难度的话，就偏向于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是技巧，另一个是他那个手臂的耐力，还有你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理的，是不是很自信？
0: 嗯嗯。
1: 啊，因为，我其实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啊，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后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
0: 嗯嗯
1: 啊，比方我一下冲到5米6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其极其的快，一旦紧张了，你的手臂会牢牢的抓住一个点，
0: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1: 更危险，对对对，而且你的力量也耗费的会更快，所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其实练到最后更考验的是我们的心理啊，比如说一个能爬1-2-3的人，其实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差不多了，没什么再提升的了，其实更多提升就是你心里边的那种放松感啊，松弛感，在岩壁上的松弛感，我这是你，这是一个最难练的，也是一个。
0: 我发现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上抱石的时候，包括上难度的时候，我感觉这时候就尤其在岩壁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命此时此刻就拴在了我的
1: 手
0: 里，手
1: 上，
0: 我会对于我的生命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或者是想要放松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发现攀岩是特别特别的有用的。当你认真想要完成一条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只想着我去完成这条线，然后别人在下边可能说什么的你都听不见，你可能别人告诉你左右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分啊，所以他的专注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攀岩的专注力。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室内攀岩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为大家讲述第一次在白河参与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和一些建议。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

0: 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端午假期，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举行。今晚9点，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将会迎战法国女排。世界杯方面，墨西哥1-0战胜韩国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也提醒您，今晚7点半足协杯第4轮，北京国安将会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欢迎收听详细内容。今天到21号的端午假期，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将在国家体育馆进行。那今天呢，也是进行了多项资格赛的较量。我们来听一听前方的采访记者徐珍给您带来的报道。你好，徐珍。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来介绍一下本次世界挑战杯的情况。
7: 这个比赛呢，目前呢是在这个国家体育馆是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在这个端午假期，然后也是希望说，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喜欢看比赛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小长假有一个多一个选择，来到我们的国家体育馆观看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项运动。那么其实这个艺术体操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突破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其实今天我在现场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很多很多的观众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喜爱。那么同时呢，也真的是能在现场感受到这种非常柔美，然后配合着这个音乐的韵律，然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视觉上非常非常享受的一项运动。那么呢，比赛呢也是会进行3天，今天呢将会进行这个个人全能，也是这个单项的一个资格赛。那么明天上午呢是会产生这个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同时呢资格赛的成绩出来之后呢，各个单项的这个晋级决赛的名单也会产生。 那么明天呢是会产生这个项目的第一枚金牌，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资格赛，然后为明天的这个项目做一个这个晋级的一个基础。主持人，
6: 今天是端午假期，你也不闲着哈，除了这个比赛之外还要关注其他的项目是吗？
7: 对，因为在这个端午假期其实给大家能够进行的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那么除了这个艺术体操的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国家网球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这个2026亚洲 PPA 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的一个比赛，也是这个匹克球项目作为一个这个亚洲最重要的一个赛事呢，首次在国家网球中心来进行。那么这项比赛呢是从6月17号一直到21号来进行。那么像这个17、18号进行的是一个资格赛，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会有这个种子选手之间的一个对位，会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对决，会进行1/16的这个比赛。那么明天会进行半决赛，那么在21号将会进行决赛，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多的匹克球的职业高手们都会来到这个国家网球中心来进行这项比赛。而且我们在前期去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网球场地啊，在这几天也是变成了这个匹克球的场地。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国家网球中心看网球比赛的时候，在那个布拉德球场，目前呢是这个球场是被分成了4块匹克球场地，就是在同一块球场上，这个有4场比赛会同时在进行。那么像在这个钻石球场的中间呢，也是现在变成了匹克球的比赛场地。那么可能这个匹克球它那个场地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在这个场地周围会安一些临时座椅，所以大家可以在非常非常近距离的情况下欣赏到这个匹克球的比赛。也是因为现在匹克球运动也是非常的流行，所以可能大家也可以去近距离的观赏一下。另外呢在这个场边还会有一些互动区，大家也可以去上手尝试一下这样的运动。主持人，
6: 谢谢徐真的介绍。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在今天下午呢就已经开始了足协杯第四轮的3场比赛，其中大连可为坐镇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的是辽宁铁人。上半场比赛葛宇翔破门帮助大连可为领先，下半场就没有进球了。葛宇翔呢在之后伤退，全场比赛就这一个进球。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1-0淘汰了中超的球队辽宁铁人，他们晋级到了足协杯的16强。16强的对阵呢将会重新抽签。那这场大爆冷的主角大连可为目前是在中乙北区排在第3，但是辽宁铁人呢则是中超排在第7的球队，确实这场比赛有点冷。另外一场比赛，山西崇德荣海在山西省体育场迎战的是青岛西海岸。上半场比赛陈少豪禁区当中绊倒了埃菲尔丁，送出了点球，这样是点球的机会哈，一定是不能放过，这样的埃菲尔丁就操刀命中。第45分钟，谢锦正抢点破门扳平了比分。那下半时替补出场的张成栋在门前救险，所以两队在常规时间呢是再也没有进球，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第5轮出场的山西的外援外力库尔班射失了点球，最终呢西海岸点球5-4淘汰了山西崇德荣海，他们也顺利地晋级到了这个赛季足协杯的16强。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上海赛庚达队主场迎战上海海港队，这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乐动力临港足球综合运动中心打响的。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李新祥、吴米提江都错失良机，刘尔凡角球助攻，由张林鹏投球破门。下半场比赛，张俊杰助攻刘朱润再下一城，上海赛庚达的球员刘文杰在补时的时候打进一球，那这样呢，上海海港队就2-1击败了上海赛庚达队，他们也晋级到了足协杯的下一轮。这是下午的3场比赛，那今天晚上的7:30，足协杯第4轮，北京国安队将会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昨天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法比奥出席了发布会，蒙哥马利说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手在中甲联赛当中是很好的队伍，希望在下周的中超联赛到来之前能把这场比赛打好。我们尊重每项赛事的规定，所以会派出自己最强的阵容去比赛，我也会做好选择。有很多伤员回归了，无论是何雨鹏、杨立瑜还是恩科洛洛，都在以非常好的状态进行备战。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想起当时作为队员在这里比赛的场景，当时是2012年或者是2013年，我作为队员做客对阵广州恒大， 有一些很好的回忆在这儿，我也挺喜欢这座城市的，非常希望能够带着一场胜利回到北京。那比赛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30，也请大家留意这个比赛时间。早些时候我们请足球的评论人王小瑞来前瞻了本场比赛。
8: 北京国安队即将在足协杯赛迎来中甲联赛啊，最近表现不错的广东广州豹，而且又是客场作战，所以针对这一轮足协杯赛呢，可能很多人对于国安队的前景有些担心。当然北京国安队作为上赛季足协杯的卫冕冠军啊，对这项赛事还是比较重视啊，前段时间主要联盟马丽也表达了他的想法，也会倾尽全力在足协杯赛包括下半年开

0: 这个基尼奥、林良铭啊，直到17号的上午才匆匆的从国家队归来。所以呢，他们目前的这种身体状态，包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还是不太符合在这场比赛至少首发出场的条件。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国安队恐怕还得依赖于，在6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啊，一直留在队中的那些球员。啊，当然，除了恩克洛洛目前有伤在身之外，像达旺跟侯森这场比赛同样有可能无法登场。当然呢，从之前在北京的一系列的训练情况来看，老将张稀哲，包括前锋法比奥，还是国安队所倚仗的重点。除此之外呢，孔特也已经是完成归队。这对于国安队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当然像何雨鹏，包括杨立瑜啊，这些球员呢，也都在以积极的状态去准备这场足协杯赛。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对于国安队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呢，这个困难完全是在可控，甚至说是在可以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因为广东广州报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广州报队呢，因为是要全力去冲超，所以对于足协杯赛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这种取舍。那么最新消息显示呢，广州报队呢是有可能会派出很多年轻球员来参加这场比赛。那么对于国安队来说呢，只要能够在这场比赛打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还是在整体实力上会占据一定的上风。特别是张稀哲跟法比奥如果登场的话，至少在前场还是能够在得分上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当然呢，守门侯森这场比赛有可能无法出战，所以呢，对于国安队来说，无论在守门的位置上是使用张建智还是替补门将诺尔埃利，这种选择呢，其实都会给国安队带来一定的考验。但是综上所述吧，国安队其实也不需要去有太多的顾虑。只要这场比赛能够正常的发挥水准，面对心不在焉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广东广州报，国安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去完成晋级。
1: 比赛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同样时间呢还有天津津门虎迎战兰州陇原竞技的比赛。天津津门虎呢目前的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中超联赛当中保级，所以保级工作的重要性远远是大于足协杯的比赛。对此呢，于根伟指导也说哈，我们也是希望在足协杯能够走得远一些，所以想要用更多队伍当中的年轻队员。他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出场锻炼机会。今天他们的对手兰州陇原竞技呢，队伍当中有一个天津球迷的老熟人，叫陈科瑞。陈科瑞曾经在2021年呢效力过天津津门虎。那从历史战绩来看呢，天津队已经是连续11年可以晋级到足协杯的16强了。那另外一场7点半。

中国女排将会迎战法国女排，在下阶段也是遭遇到了对手。当时法国队凭借着强劲的发球和出色的防守反击，把咱们给淘汰了，他们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八强当中。和世锦赛时期相比，现在的中国女排的阵容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为了备战洛杉矶奥运周期，我们在这次的世界女排联赛启用了很多年轻球员，都是新人哈、庄宇珊、唐鑫、张子萱、李晨轩、王傲谦这些新生代的球员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取得了4胜1负的成绩，上一场更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经历了5局苦战击败了德国女排，展现出了咱们不错的顽强的斗志以及调整的能力。在第二周首场比赛当中，法国女排是0-3不敌巴西女排。那现在呢，法国女排最具代表性的球员啊之一，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球员，就是卡佐特，他依然还是进攻的核心。那主攻线上除了他之外呢，还有罗塔尔、沙尔克以及利如等一些球员，他们的接应位置是由恩迪亚耶和德皮耶来担任，主力自由人是格林。整体来讲呢，法国女排现在依然还是身体比较出色，防守韧性强，非常擅长通过反击得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也让我们中国女排哈、会经历再一次的考验。那说到女排联赛，菲律宾的帕西格站面对年轻阵容出战的塞尔维亚女排，昨天意大利女排也是在2局领先的大好局势下遭到了顽强反扑，最终非常艰苦的经过5局苦战才3-2险胜对手，他们非常困难的收获到了本届赛事的第5场胜利，目前他们是5胜1负。塞尔维亚女排呢是第5场失利了，他们是1胜5负，暂时排在积分榜的后段。那当然这个比赛失利之后呢，塞尔维亚女排呢也是延续了一项非常尴尬的记录，因为这支球队已经是连续12次在决胜局的比赛当中告负，也就是说已经是第12次2-3了，非常遗憾哈。在这一战，美国女排展现出了强大的整体实力，他们是25-17、25-12以及25-16战胜了捷克女排。美国女排豪取了本届赛事的第5场胜利，他们现在也是5胜1负。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20号，明天下午的4点钟，美国女排将会挑战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冕冠军意大利女排，这场交锋也是世界女排联赛当中的重点赛事。

3:05.06的成绩收获金牌，他还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成绩。昨天费立伟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14:55.62的成绩获得冠军。张展硕呢，在这一项当中是获得了亚军。张展硕在今年3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当中呢，是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另外，彭伟旭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呢，2:06.71刷新了赛会的记录。于一婷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呢，是53.43的成绩收获金牌，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获得了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另外，昨天2026年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在贵州省遵义市的奥体中心进行，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和韩国队，获得了男团的冠军。个人方面，张博恒和杨浩南分别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银牌。这届赛事也是体操亚锦赛时隔14年重新回到中国，也是首次能够进入到中国西部，落户在贵州遵义。奥地利的当地时间18号晚结束的2026攀岩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悦彤继上一站摘铜之后，再次进入到了女子攀石的决赛，最终获得了第4。她在半决赛呢是排名第8，非常惊险的拿到了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二次能够跻身到女子攀石项目世界杯的决赛。呀，这一次的决赛难度啊非常的高，包括张悦彤在内，有5位选手都没有能够完攀任何一条线路。张悦彤是凭借在3条线路当中攀到得分点处的表现排在第4的，和铜牌选手差了0.6分。只有美国选手安妮·桑德斯唯一完成了2条线路，所以他是唯一完攀2条线路的选手，连续2站获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今天 WTA 官方宣布，中国球员郑钦文收获了 WTA 德国巴特洪堡500赛正赛的外卡，温网之前最后一站500级别的草地赛事，所以小郑还有机会在这个赛事当中能够历练一下自己。在法网一轮游之后，在 WTA 500伦敦站也是一轮游，接下来是 WTA 250诺丁汉站，他是止步在第二轮，成绩不理想。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是第153位了。除了他获得了外卡参赛之外呢，王新宇也凭借着排名自动入围正赛，张帅则是参加这一站赛事的资格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中国男子网球选手张之臻在英国诺丁汉 CH125 完成了超级翻盘，挽救3个赛点之后，逆转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萨菲乌林，他成功的挺进到了4强当中。那张之臻呢，在本站是收获了40个 ATP 的积分，他的即时排名呢也是回到了第161位。另外，今天2030年的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正式发布了，共享同一座设计语言，呈现两种互补的表达。两枚会徽是在一座共同的山峰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浏览一下。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职篮纽约尼克斯队的夺冠游行举行了，起点是设在鲍林格林公园，终点设在市政厅。有大批民众搭乘拥挤的地铁涌向了曼哈顿下城，来远远的观望。尼克斯队虽然在上世纪七十

0: 午进行的 A 组第二轮比赛中1-0击败韩国队，这样墨西哥队收获了两连胜，墨西哥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淘汰赛，也就是32强的球队。对于这个比赛日的情况哈，我们也请记者徐真来给大家做一个综述。
1: A 组首轮双双失利的捷克和南非迎来对决，双方都需要一场胜利来保留出线希望。开场仅6分钟，捷克队便由萨迪莱克破门得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快进球。此后南非队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却迟迟未能破门。第83分钟，南非队的射门打在捷克后卫舒尔茨手臂上，本届世界杯第一位女性主裁判托里彭索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命中，南非队将比分改写为1-1。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稍晚进行，东道主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此前都取得了开门红，暂列小组前两位的球队展开了直接对话。上半场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0分钟，韩国门将金成奎在接球时和队友相撞后皮球脱手，墨西哥球员罗莫捡漏破门，墨西哥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凭借这场胜利，墨西哥队以2战全胜积6分的战绩，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B 组首轮两场比赛全部是平局收场，四支球队同积1分，这一轮比赛显得尤为关键。瑞士和波黑一役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掀起进球狂潮。第74分钟，替补登场仅3分钟的20岁小将曼赞比凌空抽射破门，为瑞士队打破场上僵局。第80分钟，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破坏了对手的得分机会，铲倒了对方球员，直接被红牌罚下，波黑少一人应战。在第84分钟，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为瑞士队将比分改写为2-0。第90分钟，曼赞比梅开二度，帮助瑞士队将比分扩大为3-0。补时阶段，波黑利用角球机会由马哈米奇扳回一球，但瑞士队长扎卡在补时第7分钟罚中点球，为瑞士队将比分锁定为4-1。

0: 墨西哥连续三场取得进球的球员伊斯梅尔科内导致他骨折受伤。国际足联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哈，根据国际足联俱乐部的球员保护计划，球员所在的俱乐部呢将可以获得最多750万欧元的赔偿。有很多的媒体推测他有可能会伤缺4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则伤情。那今天出战的两支亚洲球队，卡塔尔是0-6输给了加拿大，韩国0-1输给了墨西哥。那这样亚足联的球队目前已经遭遇到了5连败。马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日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 ,D 组第二轮美国将会迎战澳大利亚。明天早晨的6点苏格兰将会迎战摩洛哥。明天早晨的8点半 ,C 组第二轮巴西将会出场迎战海地。明天最晚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点 ,D 组第二轮土耳其将会迎战巴拉圭。这个比赛日的情况我们还请徐真给大家做一个前瞻。
1: 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进行，两队首战都全取3分，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淘汰赛。美国队坐拥主场之力，不过队中核心普利西奇在首轮上半场因伤被换下，虽然目前有消息称他有望出战次轮，但能否恢复最佳状态仍是未知数。美国队获胜即可锁定出线席位。澳大利亚首轮2-0击败土耳其，主帅波波维奇在赛前更换门将的决定收到了奇效。袋鼠军团本场比赛很有可能继续采用铁桶阵，依靠防守反击和东道主周旋。如若收获平局，双方仍然能够保住出线主动权。D 组的另一场对决将在北京时间中午12点进行，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是一场谁输谁出局的生死战，两队首轮均告失利。土耳其首轮轰出30脚射门却颗粒无收，攻而不破是他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首轮巴拉圭的防线被美国队彻底撕碎，与此同时5名球员背负黄牌，若本场比赛再得黄牌将会缺席末轮关键战。不过巴拉圭拥有防守底蕴，是否能够抵挡土耳其的进攻狂潮颇具看点。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进行，苏格兰首轮1-0小胜海地，积3分领跑。苏格兰队长罗伯逊赛前明确表示目标是至少拿到1分，从而基本确保晋级淘汰赛。苏格兰此前8次世界杯之旅均折戟小组赛，本届世界杯是他们打破这一魔咒的绝佳机会。摩洛哥作为上届世界杯第4名，首轮1-1逼平5星巴西，表现可圈可点，他们需要一场胜利才能在小组竞争中占据主动。北京时间早上9点，巴西对阵海地的比赛将会进行。巴西首轮遭遇平局，球队进攻效率不足，团队磨合欠缺，全场12次射门仅5次射正，主帅安切洛蒂的排兵布阵也备受质疑。本场比赛安切洛蒂将会进行轮换，内马尔将继续缺阵。海地首轮0-1小负苏格兰，虽然球队输球但创造了多次射门机会，不过他们的射门效率堪忧，面对拥有绝对实力的巴西，抵御对手的攻势至关重要。而巴西急需一场大胜来提振士气并追赶积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容有失。
0: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陈明迪说，北京女足的比赛刚刚结束哈，女超联赛今天咱们3-1赢了长春，哎，今天这大下雨天的姑娘们也没停哈，继续在比赛。那今天我们的记者李维也是在现场哈，在明天早晨的雄鸡唱好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来介绍本场比赛的具体情况。稍后将会给大家带来世界杯的板块燃情美加墨，今天呢将会连线本台的王毅以及大家非常熟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晚上好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今天我们请王毅和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员南方指导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一个比赛日，包括马上就要进行的足协杯国安的一个前瞻，我们来请进两位。

0: 份哈，这几天您的这个生活节律调整的还行？
1: 我基本上就看十二点或一点的，偶尔也看一下三点的，那太晚了我就扛不住了。然后基本上睡几个小时，然后醒了之后能看一眼什么十点的、十一点的都。
0: 还是要调整，因为这个比赛太长了，40天左右的时间哈，这才过了还没到三分之一呢，所以还是要多多保重哈。那我想今天白天的和就韩国队这个比赛您一定看了，因为刚好是白天，也非常方便大伙儿来看哈，包括王毅。
1: 韩国那个我看了录像，
0: 看了录像回看。
1: 他
0: 们那个进球是不是挺绝的？
1: 其实我觉得从整场表现来看，我觉得基本上韩国跟墨西哥应该势均力敌，然后呢双方呢要说机会呢，可能我倒觉得下半场韩国机会更多一些，

0: 那他出现，前景应该比较明朗。
1: 王毅，你看见那个进球的时候，是不是嗷一声啊？
2: 我觉得确实是门将出击的时机选择的也不是很好。另外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球摘高空球的时候，既然你选择出击，那就一定是要把这个球处理掉，要么你摘住，要么你打得更远一点。那金城奎那个选择，的确出了一个问题。再有呢，因为咱们只是通过电视画面嘛，一般他这种出击，要是门将的话，肯定都会大声喊，后卫呢会稍微让一下，可能他也没有和这个中后卫进行更有效的交流嘛。那个直接导致了丢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但是后面其实金城奎也还扑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球，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南直所说的吧，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从整体实力啊，包括表现上来讲呢，大差不差，只不过是墨西哥队抓住了韩国队这次致命的失误，取得了进球。如果打成平局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我倒是觉得可能啊，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就是韩国队呢，他希望这场比赛如果赢了，他以小组第一更好的晋级的线路，选择一个更好。我觉得韩国人可能在这方面考虑会更多一点吧。但是确实两场比赛，我的个人感觉下来，就是孙兴民他现在在国家队当中的这个地位，其实有一点点的尴尬，因为之前就曾经暴露出来过，他和其他的几个韩国球员之间，所谓因为辈分或者因为这个首发的时间呀、球队当中的地位的一些小这负面的消息。那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之前，这些消息被。

0: 是相对于比较稳健，相对于比较稳健的。
1: 其实我觉得，就包括上一场比赛哈、啊，也挺关注他的发挥的。一个呢，他在拜仁慕尼黑这个俱乐部也是我喜欢的俱乐部。另外一个大金子再怎么着是从咱们这屋出去，而且他来咱们这儿的时候呢，不到23岁，就他如果不断的转会，甭管说这个多少的钱，国安队的都能够从每次转会当中拿那么一点点点点的这个所谓叫这个青训培养基金吧。当然我觉得。他现在在后防线上的这种，一个是自信，或者说他的这种处理能力，通过在土耳其啊，在意大利啊，包括在德甲当中呢，是有了更好

0: 寻求好一点的成绩。深圳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在中甲的状态非常不错，而且他的外援能力也可以，他外援能力也可以。这支队呢，因为我之前也听那个谁介绍过，那个王纯说这支球队呢攻强守弱，但是进攻能力是非常不错的。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国安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广东队，我觉得他所要做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取舍啊，因为毕竟他今年有很大的希望去中超的，你所以说呢，这也看广东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
1: 毕竟是在足协杯这样的舞台当中，也不能太差姿态吧。我最好的一支球队嘛，到目前为止也不能太差了。所以又碰到像国安这样的劲旅，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放弃哈。当然，因为咱们这个人确实是稍微缺一点。你刚才说攻强守弱，那咱们这今天的防线成不成啊？
2: 他现在确实广东豹呢是在中甲排在第一的这个位置，是吧？目前呢是和。深圳青年人十一场比赛同积23分，他一共是打进了21个进球，11个失球。虽然说他是攻强守弱，但是11个失球呢是在中甲的失球榜上排在倒数第三的。其实他在中甲的防守也还算是相对不错，他只是比青年人和南充之云丢球多了一点。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从他的首发阵容当中来看，因为在联赛的射手榜上，广州豹的这个图多烈是7个进球，是他球队里面进球最多的球员。但是今天呢，他在首发顶在最前面的是奥特曼卡马拉这个球员呢，在之前的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2个进球，贡献了3次进球。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广州豹这边啊，主教练何峰他会考虑说伺机而动吧。如果说他这个单外援的阵容在上半场比赛顶住了国安的这个攻势，或者说，在比赛里面呢，偷到了一个领先的话，他肯定在下半场比赛会进一步的去调整人员啊，去力争晋级到下一轮。但是刚才南指也提到了，这支球队呢，他其实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中超。那如果说在足协杯走得比较远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我们在猜测会不会给他后续在中超的道路当中呢，增加这个多线作战的压力啊。他可能对足协杯的这个远景目标应该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是这种比赛，我觉得国安队一定要是我们现在三外援这套首发阵容，争取在上半场比赛要把这个比赛打得没有悬念，是吧？就是让对手呢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心思收一收，准备后面中甲、中超的这个比赛，不要再把这个足协杯当成他的念头，千万别把对方对于比赛胜利的渴望给吊起来。你一直不领先0-0，或者哪怕你1-0这种比分，你这吊着让对方能够看到希望，那对手毕竟是主场作战，对吧？人家。

0: 那会儿基本上北医三院的胡主任都会在每个主场在现场看，然后呢旁边就有救护车，然后基本上像这种紧急的情况，救护车就直接拉到三院了，尽快的做手术，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现在您也是在做一些青训方面的工作哈，比如说你们在平时的教学当中，是不是也教小队员们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如何来应对呢？
0: 对，基本上我们教练基本上都懂他受什么样的伤啊，基本简单看看啊，基本简单查查，都知道什么情况了。反正啊，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平常在训练当中呢，可能也会教孩子一些，你比如说前滚翻、后滚翻呀、啊，就一些这个灵巧的动作，因为毕竟这个在场上，其实生摔是很容易受伤的。你倒地的时候，你就是一滚，可能会好很多。
1: 就是咱们在技术方面会教孩子们有这样的一种应对，是吧？嗯，
0: 对。
1: 然而今天在场上也确实是又有点像21年欧锦赛的时候，当时埃里克森不是突然一下心脏骤停倒下吗？然后队员全都围上来了，
0: 对对，
1: 给围一个圈儿。而当时就作为一种像教科书似的一种，救助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嗯，
0: 那应该史上 AED 了，对，那个帮助很大，那个帮助很大。现在其实说一个很沉重的事儿吧，就是其实每年夏天咱们北京的各个足球场可能都会有这个踢球的朋友去世，现在也有一些足球场旁边被这个东西了。
1: 等于说是那一个事件，我觉得是这个埃里克森这个事件，不光是让世界杯，也让各个足球联赛，无论是各个级别，甚至说各个城市都关注到了这个健康的话题啊。
2: 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医疗救治呢变得更完善了。刚才像南指的这个介绍是吧，那个时候可能急进行固定还需要用球员的这个护腿板或者用一些其他相对比较简单的包扎，但是现在呢这种赛事它的救治的配套的医疗设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完备了。再有一个就不光是足球比赛，其实很多现在赛事是吧都配有这个 AED， 避免在比赛当中出现突发的情况。当然今天的这个比赛的伤情和当时埃里克森还是不一样，埃里克森那个吧，大家最揪心的是他真的在那一刻关乎于生，大家就希望他能够这个活下来，那个时候的那种揪心和直接的外伤啊，相对来讲埃里克森那个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更动容。像这个今天科内受伤之后，其实担架把他抬出场之后，马上其他的国家队的队友也是会第一时间给他一个探望。但是我觉得和当时像这个丹麦的其他的几位球员围成一圈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担忧程度肯定是对埃里克森更加担心。因为前两天埃里克森在热身赛的时候不是也有突然的晕倒，
1: 对，又晕倒，
2: 后来还好他这个
0: 对
2: 他在体内的心脏起搏器起的作用让他重新又醒了过来，所以现在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自身的身体情况，尤其咱们一些老百姓一些业余的体育爱好者，世界杯期间如果要是熬夜看球的话，在白天的时候真的尽量不要再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尤其咱们假期这几天是吧，觉得哎不用上班有休息，白天难得的休息时间，看完球是不是晚上再跟朋友约着一块去踢踢球，我觉得这个强度还是需要控制的，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健康，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是吧？希望这个一个在足球赛场上，咱们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健康，因为科内的这个受伤应该会让他告别本届世界杯。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在。

0: 咱们家里很多家里人哈也在听，说到了很多以前的事儿，是不是啊？男子让大伙儿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说现在我年纪大了，踢养生球了，王传达场上溜达溜达，也不使劲儿踢了。对，尤其现在如果您真是熬个夜什么的，千万要注意哈。也有记得说当年在广州啊或者深圳那边踢球的时候，因为天气热，下午三点多还真点补点水，那个时候也没有补水时间，不像现在哈有一个官方的补水时间了。得了，那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今天有女排女足的比赛已经打完了，咱们3-1赢了，明天早上雄鸡唱响还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希望今天的比赛都一切顺利，而世界杯呢也不要再出现伤情了。感谢您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

攀岩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出的考。

0: 我的脚跟上。
1: 嗯嗯。
0: 啊，当你的重心摆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臂可以完全的松开。如果在直臂上的时候，啊，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领悟到了，原来攀岩不是用蛮力。啊，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点，如果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攀岩的人，他会想哦，这么小的点怎么可以抓得住呢？
1: 对呀。
0: 怎么扣得住啊？啊，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重心调整的非常好，我的手臂其实不用使太多的力量就可以扶得住，啊，就扣住。它更多的不是用手臂扣住，用手指扣住，而是共同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控制我们手臂扶住那个点。
1: 那刘老师，您在刚接触攀岩的时候，上肢力量特别强，所以下肢的稳定性，包括指力，您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毕竟大家都知道，越练攀岩到后面，看的是你的核心，包括您提到的刚才聊的重心嘛。
0: 是的，从刚开始这个指力练习，那个时候我会找一些，最刚开始攀爬不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手臂没有力量，然后我会找一些小一些不好抓的点，就用手指去捏。刚开始是捏，我是练捏，啊，是捏那个点，然后保持在岩壁上，比如说我可能控制5分钟或者10分钟，这样的去练习，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就可以捏着这个点，然后去拉引体向上，啊，是这样去练我的指力。然后，还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爬一趟的时候，然后我要捏我的那个握力器，
1: 嗯
0: 啊，我要爬一趟，然后下来捏50次握力器，然后再继续往上攀爬，啊，这样去练习我的指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但这样刚才我说的都是捏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攀岩中还有抠的力量，啊，比如说我在一个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在一个能有5毫米的。那个岩
1: 忽略
0: 点
1: 不
0: 上，
1: 计的一个点。
0: 对对，然后去抠住它，然后做引体向上。刚开始是吊着，我是能抠住它，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发现抠的时间可以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练引体向上，啊，5毫米慢慢的减到3毫米，啊，去做引体向上。
1: 这都让人难以想 象
0: 是
1: 啊！
0: 的，是的，非常想，其实就是用指尖儿，一个小指尖儿，
1: 嗯嗯，
0: 去抠着它，啊，然后再慢慢的是，当然我们抠的时候是我们四指。
1: 对
0: 啊，
1: 啊，
0: 但是完了，慢慢慢慢进阶，我会练2个手指，
1: 嗯。
0: 啊，然后练1个手指，啊，其实我最好的状态的时候，我是可以用小拇指，然后做潜水平的，啊，练到了这样的，
1: 这个
0: 真的
1: 挺
0: 是，
1: 夸张
0: 对
1: 的。
0: 对，用小拇指吊着绳，然后去做潜水平，
1: 那下肢呢？下肢其实靠攀吗？还是说你真的会去健身房？
0: 下肢我没有去过健身房，哎，自从攀岩之后，我就没踏入过健身房，呵呵，一步，啊，因为我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真的是
1: 很
0: 太
1: 综
0: 好了，
1: 合。
0: 它很综合，它不像是我们健身房那样练的是，比如我们单个肌肉的发力
1: 嗯嗯，
0: 啊，那我们攀岩更多的练的是
1: 全身。
0: 全身的灵活性啊，它更讲究是它的功能性，我们攀岩啊，所以我就自从攀岩之后就没去过健身房，关于腿部上的练习，我会做一些单腿的深蹲。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岩壁上的时候需要单腿去发力，啊，这是一点。然后练的更多的是我用脚，
1: 是。
0: 啊，用我的用穿一个特别挤的攀岩鞋，然后踩在一个很小的点上，啊，刚开始我用手去扶着岩点，然后慢慢的，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练习脚法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器材，就是相当于它有一点坡面，
1: 嗯。
0: 啊，但是我不用手扶着点，我就可以直接用脚踩在一个小点上，然后去练平衡。
1: 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DIY 啊，
0: 是的，是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虽然说大家现在哈。

0: 还有你的、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的是不是很自信。
1: 嗯嗯
0: 啊，因为嗯我其实你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啊，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后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
1: 嗯嗯嗯
0: 啊，比如说我一下冲到五米六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其极其的快，一旦紧张了，你的手臂会牢牢的抓住一个点，
1: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0: 更危险，对对对，而且你的力量也耗费的会更快。所以说就是嗯，我们的难度其实练到最后更考验的是我们的心理啊。比如说一个能爬幺二幺三的人，其实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没什么再提升的了，其实更多提升就是你心里边的那种放松感啊，松弛感，在岩片上松弛感，我这是你这是一个最难练的，也是一个。
1: 我发现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上抱石的时候，
0: 嗯，
1: 包括上难度的时候，我感觉这时候就尤其在岩壁的时候啊，我也感觉我的命此时此刻就拴在了我的
0: 手
1: 里，手
0: 上、
1: 我会对于我的生命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0: 是的是的，每个人其实刚开始攀岩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
1: 但是你要说问我自己啊，因为我大概可能就是一个的 V1 V2 的水平、嗯、但是直到我现在你让我去飞出去去扑那个点，我仍然具有恐惧。包括现在我说实话我都不敢碰难度、
0: 嗯、
1: 我不敢碰难度的点是我甚至不敢在15米的时候撒手，我觉得上去一些非常简单的线上去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根本不撒手速。

土的时候，你发现攀岩是特别特别的有用的。当你认真想要完成一条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只想着我去完成这条线，然后别人在下边可能

0: 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

0: 能参与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
0: 对对对，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0: 没错，
1: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对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对吧？
1: 对
0: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
1: 板桑，
0: 还有对，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两千有一特别牛的一。

0: 和九零初这个时间段，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1 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1 的方程式比赛。
1: 哇、哦！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

0: 公里，但是它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它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它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更飞了，
1: 对
0: 对 对, 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0: 嗯、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打。

0: 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

0: 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代表，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

0: 夺冠。组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

0: 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二十四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夺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0: 嗯、
1: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
0: 哦、
1: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盲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盲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盲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乐盲赛车，现在这个乐盲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V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

0: 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

0: 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哎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啊、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0: 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

0: 发到一页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就是惊艳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
1: 对对对，
0: 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

0: 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做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我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呀？
0: 确实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你说，千万别出事。
0: 没点租主要。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

0: 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他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

0: 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攀岩这项运动已经从原来比较小众的极限项目逐渐席卷了大众健身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室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和技巧，通常是在4到6米的高度去进行，没有绳索的保护，下方呢会铺满软垫。而难度攀岩则会更考验你的耐力和策略，运动员需要借助绳索挑战10几米甚至更高的岩壁，不断地向上突破。而现在当攀岩爱好者的热情不断高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室内的安全挑战，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山野，那儿藏着攀岩运动更本真更野性的一面，就是野攀。那么野攀它与室内攀岩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出的考题，没有软垫也没有保护措施的绝对安全，它更考验的是攀岩者对于装备

0: 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您刚才在自我介绍也说了，其实接触攀岩也有6年的时间，现在一直在接触野攀。那么能够接触野攀，前期肯定是要在室内的攀岩场地去接受一些基础的训练嘛。所以您最开始是怎么与攀岩这项运动开始结缘的呢？
0: 我是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运动啊，也是喜欢攀岩，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在小区的时候，练习单杠的时候啊，健身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攀岩馆，然后我就抱着一个试试态的心态去玩了一次，结果玩了一次之后，我就热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一直就喜欢上之后，我就开始渐渐的去想要从事它。
1: 那么攀岩它是一项对身体综合力量要求非常高的运动，可能很多不了解攀岩的人都会觉得，既然我是在岩壁上攀爬，可能我更需要的是上肢力量，但实际上攀岩对于身体的要求不仅是核心你要稳如磐石，上肢你有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基础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之前一直都在练单杠，可能也去健身房去练自己的肌肉呢。
0: 对，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练上肢力量，因为男人都喜欢上肢壮一点啊，然后我其实练腿上的力量其实很少的啊。那时候我拉引体向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能做到20个了啊，20个以上。那我也比较喜欢接见，平时特别刷一些接见的一些视频，啊，然后也崇拜那些能接见的，练得特别帅啊，一身的肌肉，那个时候的水平也是能做二十个引体向上，然后双杠臂屈伸能做40个，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因为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去攀的岩。
1: 所以当时接触的是室内的攀岩，主要爱玩难度还是爱玩暴食呢？
0: 爱玩难度。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暴食这个攀岩项目，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难度，所以我就喜欢上了难度。如果我可能第一个接触暴食的话，我可能爱上暴食吧。我觉得第一印象可能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接触难度，难度其实像室内攀岩馆差不多到15米也就结束了，然后又加上你上肢力量很强，因为大家最开始不太会使劲的时候都靠那个
0: 手臂拉上去，对，
1: 去往上纯扒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劲，然后说白了就是我也没有技术，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纯拉。

0: 是会爬，他会用技巧会让你手上的力量是节省手臂上的力量，男女连续攀爬十几趟二十几趟，
1: 嗯嗯，
0: 啊，这是你的会爬啊，就不需要用蛮力啊，更多的是用我们的技巧，我们的骨骼去做支撑啊，这样的话能让你在攀爬的过程中节省很多手臂上的力量，更多的运用腿上的力量，然后去往上爬。
1: 嗯
0: 嗯，我们学的攀爬技巧其实说白了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节省手臂上的力量。
1: 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当时最开始还是挺喜欢玩难度的，但是基于你上肢有非常不错的力量，所以这个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可能你很快就能

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朋友，所有的攀。

0: 其实是我们重心调整的非常好，我的手臂其实不用使太多的力量就可以扶得住，啊，就扣住。它更多的不是用手臂扣住，用手指扣住，而是更多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控制我们手臂扶住那个点。
1: 那刘老师，您在刚接触攀岩的时候，上肢力量特别强，所以下肢的稳定性，包括指力，您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毕竟大家都知道，越练攀岩到后面看的是你的核心，包括您提到的刚才聊的重心嘛。
0: 是的，从刚开始这个指力练习，那个时候我会找一些，最刚开始攀爬不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手臂没有力量，然后我会找一些小一些不好抓的点，就用手指去捏。刚开始是捏，我是练捏，是捏那个点，然后保持在岩壁上，比如我可能控制5分钟或者10分钟，这样的去练习，然后慢慢的，我就可以捏着这个点，然后去拉引体向上，是这样。

0: 横。
1: 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DIY
0: 是的，是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虽然说大家现在哈、我们这是广播，大家也这个看不到我们刘老师的手，但是我自己亲自上手去感受，去摸一下，就是现在包括做教练这个攀岩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得说实话，无论是这个掌中间，还是说每一个这个关节处，包括指尖处，都是硬硬的。
0: 是的，
1: 当然对于攀岩人来说，你这个上面的茧子就是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其实现在特别硬，摸着。
0: 是的，这个手的茧掉了又长，长了又掉，或者磨起泡，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攀岩人都要经历的。当然如果是你有想爬得更好，这些东西是必须经历的。
1: 是的。
0: 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其实是手掌中间的部位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握点。
1: 嗯，
0: 也特别紧张，我会把整个手的力量都去握在那个点上，然后这个时候导致我磨的时候是中间起泡啊，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后来慢慢我的技术越来越长，越来越好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指尖啊，我的指尖其实它那个茧其实是最厚的，练了之后发现哎，我的手指中间的位置茧都已经很少很少了，对，而更多的是第一指关节的位置啊，手指肚的位置的皮特别的厚，然后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手磨破啊，然后磨出泡啊，一层又一层的掉，然后一层又一层的长。
1: 哎，那如果说在这个掉了又在长或者磨破了，那肯定那几天都不玩啊？还是说你？
0: 还硬上，我会缠着胶带。如果是我一个特别想要红的一条线，特别想要爬的线，我会缠着胶带继续的爬。如果实在太疼了，其实。比如说我关节疼得受不了了，
1: 那确实
0: 那我就没办法，我停啊，我可能做一些力量练习。
1: 其实那段时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都对这个攀岩是很上头的，当然现在是作为教练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就不一样了，但以前作为玩家的时候是上头的，
0: 上头的，上头的。
1: 你觉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喜欢，乃至于说自己后面甚至要把它当

0: 现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上报时的时候，包括上难度的时候，我感觉这时候就尤其在岩壁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命此时此刻就拴在了我的
1: 手
0: 手
1: 上
0: 里，我会对于我的生命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1: 是的，是的，每个人其实刚开始攀岩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
0: 但是你要说问我自己啊，因为我大概可能就是一个的 V1 V2 的水平，但是直到我现在，你让我去飞出去去扑那个点，我仍然具有恐惧。包括现在，我说实话，我都不敢碰难度。我不敢碰难度的点是，我甚至不敢在15米的时候撒手。我觉得上去，一些非常简单的线上去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根本不撒手。速降的其实很慢啊，其实非常慢。但是我就是有这种心理恐惧。当然，你肯定碰到过很多学员也会像我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是纯靠练，还是说其实是有办法去克服的呢？
1: 有办法去克服的。首先，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包括我刚开始练攀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我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难度攀不敢松手的一些学员啊，我会让他首先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是安全的，然后告诉他如何去做防护，然后再我会不会让他上那么高攀爬简单的线路，其实初学者呀，上去其实是很简单的，其实最难的就是下来的时候。那我会让他在一个很矮的地方松开手，多尝试多很多次，

0: 些建议。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
1: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0: 全，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

0: 上游走去。
1: 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疾驰奔回铁牛镇，在镇边一个过路干电棚下坐了。康熙要了一盘

0: 瑟瑟发抖。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地保满头大汗，筛着罗飞也似的跑着大叫起来：
1: 哎，朝神爷来了，居民人等都到东岗上回避了。
0: 人叫声、狗吠声、老太太念佛声、小孩子的哭叫声、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搅得开锅稀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混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1: 哎呦，爷们儿，发哪门子呆呀？
2: 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的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
1: 哎呦，今年可不比往年呐，河堤全垮了，快呀，快走啊！
3: 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0: 陈黄只起身望了望，反而又坐了下来，破颜一笑说道：
3: 哼，此乃铁牛镇，有神牛镇水，何惧之有啊。你们走吧，这么好的一桌酒菜，只便宜了我陈某了。明日回邯郸，正好为我北上践行。
0: 康熙已知陈黄的能耐，一把扯住陈黄说：
2: 明日我为你摆酒，这里太危险了。
0: 陈黄看了看康熙，摇头道：
3: 多承厚爱了，我需留在这里，我要看朝。放心吧，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
0: 康熙见素伦和德楞泰扑过来要扶掖自己，一摆手制止了他们，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3: 为什么？你是神仙吗？
0: 陈黄一怔，随即大笑道：
3: 哪里有什么神仙呢？我告诉你，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铁牛镇一带河宽500丈，

0: 坦然的熊四旅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
1: 安徽巡抚靳辅因为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旨后两个月间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并将未了的文案都一应以资藩司衙门代理，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处，准备提奏将河都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一切预备停当，便叫了他最得用的募兵封制人过来下棋。其实他哪里来的闲心呢？他正在为即将上任的河都发愁呢。
0: 靳辅自幼酷爱水利，康熙十年他受任安徽巡抚，恰逢黄河改道，灌境而过。他出世治水之道居然颇见成效，但是要接任治河总督，靳辅心里总是有点忐忑不安。黄河从三门峡向东水势平缓，至徽宁一带由于地势更加平坦，泥沙沉积，将河床越积越高，远远望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因而名叫悬河。历来的地方官对河都一职视为畏土，如今朝旨虽未下，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都的信儿了。靳辅虽说从正二品晋为从一品，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
1: 对面坐的封制人见他走神儿，晓得他有心事，两手咔咔地敲着吃下的棋子儿，

0: 说着，金福已是脸上变色，身子一仰，梗着脖子说：
1: 要是这样，我一个也没有。我做到这么大官，不能那么下作。这15000也不过买个平安，要是还不行，只好随他的便了。
0: 正说到此，门上司昏走进来禀道：
2: 中丞，外头有个年轻妇女带着2个孩子要求见中丞。说是李安西大人的家眷。
0: 说罢，嘴唇蠕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1: 金福听了一愣，李安西就是李光地，平素只有见面的情分了，关亲呢？
0: 不知所措。然后瞧了瞧风致人，风致人问道：
1: 你有没有告诉他，金大人没带家眷，不便接待，而且即日就要离任进京了？
0: 那个长随忙说：
2: 回风爷的话，奴才说了。他说正是听说忠诚进京，请忠诚念同朝为官的情分，带他母子同行，投奔李大人。但身上是一文盘缠没有了。
0: 晋府略一踌躇，叹了口气说道：
1: 既如此，请进来见过再说吧。
0: 片刻，果见长随带着一个衣饰褴褛的年轻妇人进来。进府看时，那个妇人不过27、28岁的样子，细条身材，瓜子脸上细细2道八字眉，眉间微颦，虽是神色憔悴，2只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很有精神。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举举地进来，不等进府说话，先蹲了2个万夫。

0: 最新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

僧到擂台上叫阵防栓，要比头碰头的铁头功。防栓站起来，我防栓应战。和尚满面带笑，

我会的就得是你们南少林寺你师父海清长老那样的。再有武松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的门长，那有资格跟我战跟我打，余下的我方栓全部买账。我连你都不理你啊。今天我方旺财老剑客爷驾鹤西游了，我方得把老剑客爷的尸体送回他的家下，暂时休累，明天开擂。这话说好了，方栓是上擂啊是不上擂，方栓没有答复，这是个悬念，又说应战又说不够份儿，到底怎么样，明天。

看着的是混元魔主雷声，第二位是太古神婆，第三位乾坤婆母，第四位跟着的是那个粉衣姑娘。哎呀，方栓一愣啊，各位看着没，打开类到现在为止，我第一回看着咱们久已熟悉的这个粉红衣服的女孩子，在五行八卦转星塔给咱们帮忙助力，把锦盒拿出来了，在里头拿出皇王圣旨，让我交给白云瑞小兄弟。

乾坤婆母、太古神婆、混元魔主，那指定就不是给北少林寺帮忙助力的。原来不知道他是敌，也不知道他是友，

赵娜呢给他厚葬，一切的费用开封府出，因为现在正在登台打擂，所以说不能给老人家办丧事，你在那给代劳，行吧，小兄弟，由您分派，爱虎遵命。都处理完了，开封府老少群雄回了跨院，大伙团团围坐，饭吃完了，早早的休息。房叔安呢，跟着干儿子齐斌，傻小子欧阳春花，这仨是一套挂上的，这三位在一个屋住。等睡到二更天，房叔安就觉着自己的肚腹啊，咕噜咕噜直打咕噜，哎呦，有点肚子疼。看这样，老房啊，我从小有个毛病，爱跑肚拉稀，吃不对付了就跑肚拉稀。哎呀，我得上茅厕，不能惊动这俩人呢。房叔安穿好衣服，

哎呀，这肚子疼，这三教四给咱们吃的饭里头可能是不干净，这玩意儿上茅房还得排号。房栓觉着自己肚腹疼痛实在憋不住了，再看失了人排号得等坑，有的人呢就往庙墙外头跳，房栓往回跑，他可不敢上庙外，为嘛？碰见仇人自己的脑袋没了。

老雷少，我老爷子人有三急，这屎啊我憋不住了，要不就得拉裤兜里了。方栓退下中音拉稀，老头在下风头拿手扇着，人坏拉屎也臭啊。哎呀老爷子你可别说臭了，我都拉了十多泡稀了。方栓拉完把裤子提上，老爷子您怎么了？

在你父亲磕头把兄弟当中有一个火化乾坤。哎呦，老爷子，我小叔听我爹说过，你老人家叫鱼钢铁，对不对？嘿嘿，孩子，你还真知道叔父我。孩子，我来到这呀，我是来看热闹的。我跟苦命大师呢，苦难大师有见面之情啊，有些佛缘，我就没走，我在这呢住下了。可是我在擂台之前看着你房栓大模大样的，像一个指挥家。栓呐，我很替你爹高兴，可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呢给你帮忙助力，可老也没用上我。你开封府的能人又太多，朋友又广，我只能看热闹了。没成想咱爷俩拉屎有屎缘，再次见面了，我也拉了五六泡稀了。孩子，这么的，我有点拉饿了，你也没事儿，咱爷俩呢到三教寺的厨房，我跟小和尚混得很熟，咱们吃点饭补补身子。哎呦，叔父，我正想跟您谈谈呢。叔父，我这拉稀也难受啊，怕坐不住啊。孩子，我这有药给你喝上。掏出来药来给房栓喝了。老人家，这是什么药啊？这是罂粟啊。哎呀，老人家，你给我服了毒了。是，这个东西最管跑肚拉稀，咱先止住啊，正等身子用呢。来，你随我来。两个人来到三教寺的厨房，鱼钢铁巴巴一叫门：“弥陀佛，哪位施主？”“小师傅，我是鱼钢铁。我呢，晚上我拉稀，我拉饿了，我来找点吃的，麻烦您把门开开。”哎呦，于老爷子，别人来真不能开门。把门开开了，俩眼朦胧着。老爷子，你里边请。那里头啊，剩饭剩菜剩酒什么都有，您自己拿，我睡觉去了，一天把我累坏了。好了，小方丈，您自便。于钢铁把吃吃喝喝拿到桌上，跟房栓俩人对坐相陪。说完呐，咱们呢喝点酒，这酒呢杀杀毒，喝点就喝点。俩人喝着酒，说完呐，你小时候长得全毛全影，就是脑袋大脖子细点，那像你舅舅，说娘亲舅大，这个没别的。你有鼻子，那现在你的鼻子怎么没了呢？这剩俩窟窿，它好看。

说那时候是江洋大盗，我有钱呢，我就拿着重金到了徐家铁匠铺，假装的打刀枪剑戟打兵刃。可徐兴他媳妇儿呢，见钱眼开，看着我有钱，就跟我非常近便。我再用手腕，我勾引他，我调戏他，这样啊，徐庆的老婆就跟我上床了。这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呢，他身怀鹿甲，他就有孕了。徐庆老不回家，他哪有孩子？我说各位，这山县呢，老姓徐良，他不是徐庆的儿子，他是我儿子。嘿嘿，我说房栓呢，哎呀孩儿啊，你这话可说大了，你这嘴呀太臭了，也太损了，谁说不是啊？没成想啊，这个老心儿啊就在对面的房上趴着呢，他听了个真儿切真，把老心儿气坏了，他喊了一声，嘿，大胆的真容，你往哪里跑？他这一喊之时，那燕飞都吓破胆了，哪有不怕山西燕多被人熊老心虚凉的，全都跑了。我呀腿肚子转筋了，我跑不了了，跑不了也不能在大面上，怎么办？我滋溜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老心虚凉在灯光之下，他没看清楚贼都从哪跑了，他巴拉把门帘给挑下来了，他也是喊了一句，屋里有人吗？他这一喊屋里有人没，我吓迷糊了，我也怕老心儿啊，我在桌子底下趴着，我说没人，这声没人呢惹了祸了。老心儿打电步都是窜进来，把我从桌子底下捞出来，举刀要杀我，我就跪倒磕头啊，我说徐良啊，你饶命吧，我房栓胡说八道啊，我是小贼呀、啊、我刚才不说你是我儿子吗？这回咱翻个个，你是我爹，我是你儿子。徐良看我说到这个份上了，心慈面软了，再呀他是侠义，知道我房栓也没啥大恶，说呀拉掉我鼻子，以此为戒，长个教训，那宝刀往上烧一撩，刺儿我的鼻子就给撩下去了。徐良转身走了，我把我鼻子拿起来，我寻借着热乎气儿，我安上它能长上啊，有个鼻子它好看呐，省得大光面啊。我安上了，我觉着不透气儿，我眼睛往下一瞅，俺到了，大头冲上，下雨往里漏水呀、啊。我说叔叔啊，我一看过热乎劲儿长不上了，去他奶奶个孙子吧，我扔了，从此啊我就没鼻子了。栓呐、啊、你这鼻子应该给你削掉，就是我都能把你杀了，这可不怨老心去的，我也没怨他呀，这是我嘴欠呐。好孩子，既然现在你名头那么大，你刚才跟叔父我说了，你就会个三脚猫四面斗，那些功夫啊没有啥用，你唬外行行，你唬内行你唬不了，尤其你这个小体格又非常单薄，现在你拿的这把龟苓宝刀你舅舅给你夺了。我的外号叫火化乾坤，是啊，老人家好像火神爷一样，是我一辈子以玩火成名天下啊，你看着没，叔父啊有六丸引火药丸，这是我特殊锻炼的，这玩意儿神不知鬼不觉，找人就被火烧了。叔父，这什么玩意儿，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好，别人不看，孩子你就像我儿子一样，能不给你看吗？从万宝囊当中拿出六丸的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

0: 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房栓跟火化乾坤与钢铁爷儿俩相认之后，老爷子送给房栓一粒引火药丸。房栓呢，盼望这种东西啊，他盼望多少年了，可现在就给一丸。问老爷子，您跟我爹的交情，您说您见着孩子我见面礼儿，您就给一丸啊？孩儿啊，这个见面礼儿还小吗？这是叔父我毕生练的六丸引火药丸。哎呀，老人家，再说我是您六分之一的人了。老爷子，这么的，您看看我拿钱匀一丸怎么样？就一丸。说完呐，咱爷儿俩还能动钱吗？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我见您面啊，还没给您见面礼呢，是不是啊？您把这丸药呢要匀给我，我多给钱。你要这么说呢，叔父啊真缺钱花啊。你那大手大脚的，你在开封府又能挣，你又是官人，你也不差这俩钱。哎呀，老人家您说对了，我房栓别的没有，就剩钱了。告诉您吧，我们家那钱呢放到库房里全都长毛了，您多要。说完呢，我那小门小户的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孩子你就给五两黄金怎么样？哎呀，老爷子，您可真是狮子大张嘴，五两啊，那叫啊，你要嫌多那就三两，你还嫌多再减点。不不不不，你要的够少了，我以为你还不要个十斤八斤的呢。孩子，咱爷儿俩哪能这么要？叔叔，多了不给，少了不给，给您十两黄金的一个小宝，您看怎么样？哎呦，孩子，那叔叔下半生就有着落了。我自打闯荡江湖以来呀，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

那么说叔父还行呀，您跟我开个玩笑，这个我就实受了。房栓把金子又揣回来了，老头瞧了瞧房栓，栓呐，看起来呀，你是小时候的顽皮还没改掉，多少年不见还是这样。孩儿哎，把这个引火药丸啊先含到嘴里，就是跟人对战之前先准备好。等俩人一走开，行门迈开不演了，你喷儿把这个引火药丸吐到敌人的身上，啪沾到身上了，一见风自然起火，想救都救不了，十拿九稳准把他烧死。这可得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使啊，平常可别杀生害命啊。哎呀老爷子，这玩意儿怕啥？这玩意儿武林当中可能都知道。

您的吹牛，那还就我骑兵在戏上，那这个嘴把式就练成了。好嘞，你无怪戏我，该爹。吃完了早饭，来到了看棚。武松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高手全都到齐了。苦命大师手打问讯，请南少林寺的高僧日僧上擂。弥陀佛，苦命师兄，不要客气，这阵有小僧前往。日僧踏大步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飞身上了擂台。方栓，昨天贫僧把话说明白了，我要领教的就是你方栓，把白云瑞的外号给他取消掉。和尚争的是这口气，来吧，你上台跟我比。四外全都鸦雀无声。房栓昨天说了个含糊话，可今天房栓上不上，究竟房栓现在能耐长得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光看他白活白白活白白灰的两嘴鸭子冒沫子的，可为什么这帮武林的高手都听房栓的指挥呢？证明人家的脑瓜好使，不佩服不行，厉害。和尚指名点姓要房栓，哎呀，也就凭你会房栓，你不够份儿。我会的都是南少林寺的你师傅，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这人才够份儿。房栓现在的身份什么身份？剑客以上的身份，你知道吗？房栓就不愿意把细脖大头剑客这个外号叫出去，你来叫阵。可是如果不迎战呢，这又是擂台，我给你南少林寺的脸面。把我开封府伺候我的沏茶倒水这个下人呢，我打发上去，因为我们俩还有缘，我平常教他武功，以后呢半朋友半老师，他有时候管我叫师傅，有时候管我叫大脑袋啊。这个人呢，我教他几天练功。谁？花啊！开封府老少群雄瞧着，这不是开玩笑吗？虽说小花金钟罩铁布衫，脑袋成为铁头，可是会战南少林寺这位大名鼎鼎的日僧能会得了吧？你这不是把小花往坟地推吗？我说该爹呀，这个事不妥吧？你待着，小孩说什么话？我说大脑袋，你拿我当玩意儿耍呢是吧？是不是？就我小花，我自己吃几碗干饭我不知道吗？了义大师那是我师父，说我呢因为心眼不是那么多啊，才练的金钟罩。要是心眼多的人，老想娶媳妇的人，他练不了金钟罩，是不是这么事儿？我师父上擂台上都不见得会了日僧，你让我去？傻小子，这个我大脑袋派你去呀，去了指定得胜。原来房栓告诉你几句话，你上去不就赢了吗？这回照样，你按照我说的，你去做，你去办，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在台上越祖扬宗啊啊，将来名越创越大。你说这还是真事儿，是吧？那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把日僧给他创下来？创下来，门都没有，傻小子，
你必须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记住没？哎呦大脑袋，好事儿记不住，你说这坏道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受传染了，一说就记住了。好嘞，就这么地。呆，我说台上这个秃驴啊，你莫要张狂，休要造次。你看房栓手下的下人，大脑袋他的徒弟小花领战你铁头功，我来了。所有人都看

那得说武功的佼佼者。小花没拿兵刃，赤手空拳，收拾个紧身利落，大踏步来到擂台之前，卯足了劲，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擂台，咕咚一声站到台板之上。台底下各门给鼓掌叫好，因为有星星那个前提，这个我来个碰头好。合着咱俩三头碰三头，对，就是说咱俩一脑袋相撞，我撞你三头，要把你撞死了，愿你命短。你呢，挺完了我这三头，你没怎么地，你撞我三头，把我撞死呢，算我命短。哦，这我就明白了，谁也不占谁的香影。可有一节，咱俩谁先撞谁呀、啊？就得你先撞我。为嘛？我不能以大欺小，以老欺少，是不是？传出去不好听，我又是南少林寺的僧人。啊，我先撞你，你把自己摆那么高，高高在上，我凭嘛先撞你呀、啊？是不是？我是房栓房大剑客的门下弟子，怎的？你师父海清长老就比房栓高啊？不见得啊。那得你先创我。你叫什么名字？欧阳春花。哦，开封府的侍卫。你让我先创你，这个你想好了吗？

0: 偌大，说房老剑客的徒弟，找贫僧闲创他。我不愿意落一大欺小，以老欺少的名声。各位，可是不创又不能比，那僧人呢，我就先创欧阳春花。蒲平殿稳了，底下可没有什么说的了。春花啊，你站好喽，我这就要创了。
1: 好嘞。
0: 欧阳春花不往东去，也不往西去，他往南台口那地方去。日僧就得上北边的靠着台后这个小土坡，在这站着。欧阳春花骑马蹲裆时拿桩站稳，后背对着九九八十一门，一息丹田，我要用气了啊！和尚，你可不行留情。好，欧阳春花，和尚一头让你见阎罗。好嘞，我就等你一头，可你要说这话要打来，第二头我都不让你说。来吧。傻小子运好气，在这骑马蹲裆时站好了。再看日僧往下一沙腰，丹田一吸气，舌头尖舔上牙膛，沟取天河水，把这口内涵的内力叫到了自己的头顶。再看和尚的脑瓜发亮光啊，好像比原来多了一层，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紧，蹬蹬蹬蹬蹬，前面跑得慢，后边跑得快，离着小花还有三尺左右远，后脚已经蹬飞起来了，这大脑袋像油锤一样啊，奔小花的顶梁门闯来。全都看这一下了，小花能不能禁住这一头撞啊？要禁不住，脑浆迸裂呀、啊！要禁住了，这孩子武功大成啊！有的担心，有的想，小花死了，大快人心，这是房栓的马前卒。可房栓早就告诉好了，傻小子也运养完了。为嘛往南台口站呢？那底下窜下去就是梅花圈呢。僧人这个脑袋离小花的脑袋还有半寸左右，小花往后来了个倒毛，这个倒毛往后一翻，身体是铁板桥，身子仰后去了。这个和尚这一头撞空了，拾掉了准头，是他做梦没想到的。再想收招收身躯已经收不住了，身体直窜下去，大头朝下呀，奔底下的梅花圈土地呀。这要怼到土地上，那脖子就得进腔子里，那就算玩完。这和尚情急之下，身体略一个大虾米炒鸡爪，抽筋带弯腰往一块一够了，俩脚俩手准备摁地。可小花受房栓的坏主意所用，这个倒毛

往寺外，口吐鲜血。这和尚可活不了了，看底下裤子全湿了，证明水泡给做坏了，做了一个两头猫。小花站起来了，和尚，你的劲头真不小啊！啊，把我撞下擂台，撞翻板了。你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妙，我就坐到你腰梁骨上了，做了个两头猫。师傅，我呀，没按照你的办法去那么办的，我是拿真功夫把他做死的。天底下英雄瞧着，这个小花啊，要表白自己能行，没成想把房拴。

0: 迈大踏，叉叉叉，来到了擂台之下，打电步一个拧身，飘身来到擂台之上。弥陀佛，方帅，你用诡计利用傻小子这个糊涂人，庇护作死了我的师兄，甘愿在你。方帅，我这一阵上来要两个人。哪两个人？一个是方栓，另一位就是白云瑞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

0: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

0: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哈，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还。

0: 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

0: 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

0: 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

0: 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

0: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

0: 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

0: 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那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0: 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拿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0: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0: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

0: 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

0: 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五台山金秋会，擂台上来了南少林寺长老的徒弟日月星三僧。日僧到擂台上叫阵防栓，要比头碰头的铁头功。防栓站起来，我防栓应战。和尚满面带笑，弥陀佛，那就请房栓你来到擂台之上。和尚，我说我愿意应战呢，这当中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你的身份不够格。那你还觉得不服？我会的不是你这样的人物，你是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杀七个宰八个，放个屁崩死仨俩的人物吗？你没那么大能力啊！我会的就得是你们南少林寺你师父海清长老。

伯，第三位乾坤婆母，第四位跟着的是那个粉衣姑娘。哎呀，方栓一愣啊，各位看着没，打开类到现在为止，我第一回看着咱们久已熟悉的这个粉红衣服的女孩子，在五行八卦转星塔给咱们帮出皇王圣旨，兄弟给咱们帮了多，可现在我证实了，这小姑娘的身法可不简单，在太阴派当中没有孬手，她在此出现，那乾坤婆母、太古神婆、混元魔主，那指定就不是给北少林寺帮忙助力的了。原来不知道他是敌，也不知道他是友，现在心里有底儿了。这个女子的武术之高，一夜之精，在当今的女孩子之中啊，我还没有看着过。好了，今天我心情呢，既悲哀又痛快又担忧，搅和在一块儿了。爱虎啊，是方大人，有劳小兄弟你大驾啊，你呢代表开封府护着宫野旺财老剑客爷的尸体回到台西村，到那呢给他厚葬，一切的费用开封府出，因为现在正在登台打擂，所以说不能给老人家办丧事，你在那给代劳，行吧，小兄弟，由您分派，爱虎遵命。都处理完了，开封府老少群雄回到了跨院，大伙团团围坐，饭吃完了，早早的休息。房栓呢，跟着干儿子齐斌、傻小子欧阳春花，这仨是一套挂上的，这三位在一个屋住。等睡到二更天，房栓就觉着自己的肚腹啊咕噜咕噜直打咕噜，哎呦，有点肚子疼。看这样，老房啊，我从小有个毛病，爱跑肚拉稀，吃不对付了就跑肚拉稀。哎呀，我得上茅厕，不能惊动这俩人呢。房栓穿好衣服，穿好了靴子，这玩意儿我得加防备。别看在庙里头，在跨院

真本事我没有，我的能耐全在我嘴上呢。我得找刀方身，这龟灵宝刀我得用上，带上龟灵宝刀。迈步往三教寺的后面走，因为多数啊，这个茅厕都在后院。等房栓来到庙后了，看着茅厕门口站了十几个人，在这等着上茅房。哎呀，这肚子疼，这三教寺给咱们吃的饭里头可能是不干净，这玩意儿上茅房还得排号。房栓觉着自己肚腹疼痛实在憋不住了，再看失了人排号得等坑，有的人呢就往庙墙外头跳，房栓往回跑，他可不敢上庙外，为嘛？碰见

三教寺弹头，这个地方又黑，就在这对付先拉了吧，也别拉到裤子里头啊。方栓就是上半夜没到三更天拉了有十泡稀。常言有那么一句话，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屎。房栓那个小体格，掐吧掐吧没一把，摘吧摘吧没一盘儿，他扛住稀屎拉吗？这十了泡稀屎拉完呢，房栓脸色都青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的妈！这和尚做饭呢也真损呐，怎这么不干净啊？可是人别人没拉稀呀，可你要怨说上茅房的又多了。可能啊这饭菜做的有毛病，忍着吧。哎呀不行，还得去。来回折腾来到房。

0: 色，老来少。我拉稀，老头在下风头拿手扇着，人坏拉屎也臭啊。哎呀，老爷子，你可别说臭了，我都拉了十多泡稀了。房栓拉完把裤子提上，老爷子您怎么了？这庙里和尚做东西不干净，我没有这毛病，吃完了饭了，我也拉了五六泡稀了。看老爷子，咱俩同病相怜，我告辞走了。方老爷，你先慢走。
1: 干嘛呀？
0: 你跟我舅舅伴儿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1: 好了好了，老爷子，您这求我，我就在这等你一会儿。
0: 老爷子把钟腰提上，来到房栓跟前儿，上下看了看，一伸手，把房栓的小细脖叭就抓住了。
1: 哎呦呦，哎呦哎呦，我说老爷子，你干什么？
0: 房栓，听说你头顶流脓，脚底下生疮，人人呢想杀你，可今天我在这碰见你了，我也想杀你。
1: 我老爷子，
0: 我广做好事不做坏事啊，把原来做的坏事全都弥补过去。现在我方栓得说拍拍胸脯当当响，天下的名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0: 老爷子，我死在拉屎同伴人的手里，我光猜咱俩臭对臭啊。嘿嘿，方栓，到这个时候你还耍贫嘴，我真掐了，你掐吧。方栓知道自己不放狠也是死，放狠也是死，为嘛不横着死？这老头听方栓说完这话，把手松开了，往旁边一推，栓呐，你真够铁铮铮的汉子。方栓心中暗笑，这老爷子是吓唬我玩呢。
1: 啊，这老爷子，我是不能，不是软骨头。老爷子，你闹笑话，你得看看初一十五啊，你得看看跟谁闹啊。我房栓是你闹着玩的吗？现在是大名鼎鼎的房老爷。老爷子，既然你不掐死我，证明你是试探试探我，房栓心里倍儿明白。老爷子，你是哪门的？您是哪派的？您为嘛跟我开玩笑啊？跟我开玩笑的人就不是一般人。您是谁？
0: 栓呐，
1: 哎呀，又进了一步。
0: 我跟你爹呀，房伯，你可知道，在你父亲磕头把兄弟当中有一个火化乾坤。
1: 哎呦，老爷子，
0: 我小叔听我爹说过，你老人家叫鱼钢铁，对不对？
1: 嘿嘿，孩子，你还真知道。

房栓俩人对坐相陪。栓呐，咱们呢喝点酒，这酒呢杀杀毒，喝点就喝点。俩人喝着酒。栓呐，你小时候长得全毛全影，就是脑袋大脖子细点，那像你舅舅，说娘亲舅大，这个没别的。你有鼻子，那现在你的鼻子怎么没了呢？这剩俩窟窿，这好看吗？哎呦，叔父啊，提起这事儿啊，难过呀。就是房栓，我的嘴太厌恶了，不能怨人别人。孩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不小武义弟兄捉拿白菊花，说彩花淫贼。那时候我跟白菊花啊，黄荣江、黄荣海，还有粉面紫肚郑天雄、丁皮虎，我们在一块混呢，都是绿林的飞贼。这小武义当中的山西案多被人熊徐良，这老西子，他正好赶到准提寺，我们这几个人呢，在准提寺在那记得河，在那吃完饭了。因为夏令天打着窗户，我们在屋里唠嗑，说什么呢？说徐良厉害，这徐良的刀也厉害，武功也厉害，没有不行的，云中鹤魏征的徒弟。说白菊花，你做了案子了，早晚得被徐良拿住。因为什么？别人你不怕，你就怕徐良。白菊花呢也是叹气愁眉苦脸，我房栓这个嘴讨厌呢，叔叔，我别的毛病没有，这辈子我当你老人家说实话，就爱吹，觉着吹呀、啊、比什么都强啊，吹完好受。我当时啊就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孩儿啊，你说什么了？我说各位，别长山县多被人熊白眉毛徐良的威风啊，你知道徐良是谁儿子不？大伙说那是穿山鼠徐庆的儿子，那没错啊。我说不对，徐庆啊闯荡江湖，他是开铁匠铺的，他家里也不富裕，他一闯荡江湖呢，有时候家里就回不了钱儿。我房栓那时候是江洋大盗，我有钱呐，我就拿着重金到了徐家铁匠铺，假装的打刀枪剑戟打兵人。可徐庆他媳妇呢，见钱眼开，看着我有钱，就跟我非常近便，我再用手腕我勾引他，我调戏他，这样啊徐庆的老婆就跟我上床，然后呢他身怀鹿甲，他就有孕了。徐庆老不回家，他哪有孩子？我说各位，这山西案呢老姓徐良，他不是徐庆的儿子，他是我儿子。嘿嘿，我说房栓呢，哎呀孩儿啊，你这话可说大了，你这嘴呀太臭了，也太损了，谁说不是啊？没成想啊，这个老心儿啊就在对面的房上趴着呢，他听了个真儿切真，把老心儿气坏了。他喊了一声：嘿，大胆的真容，你往哪里跑？他这一喊之时，那燕飞都吓破胆了，哪有不怕山西燕多被人熊老心儿虚凉的，全都跑了。我呀腿肚子转筋了，我跑不了了，跑不了也不能在大面上，怎么办？我滋溜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老心徐良在灯光之下，他没看清楚贼都从哪跑了，他巴拉把门帘给挑下来了，他也是喊了一句：屋里有人吗？他这一喊屋里有人没，我吓迷糊了，我也怕老心儿啊，我在桌子底下趴着，我说没人，这一声没人呢惹了祸了。老心儿打电步抖身窜进来，把我从桌子底下捞出来，
举刀要杀我，我就跪倒磕头啊，我说徐良啊，你饶命吧，我方栓胡说八道啊，我是小贼呀。

拉掉我鼻子，以此为戒，长个教训。那宝刀往上烧一撩，刺儿，我的鼻子就给撩下去了。徐良转身走了，我把我鼻子拿起来，我寻借着热乎气儿，我安上它能长上啊，有个鼻子它好看呐，省得大光面儿啊。我安上了，我觉着不透气儿，我眼睛往下一瞅，俺到了。大头冲上，下雨往里漏水呀！我说叔叔，我一看我热乎气儿长不上了，去他奶奶个孙子吧，我扔了。从此啊，我就没鼻子了。栓呐，你这鼻子应该给你削掉，就是我都能把你杀了。这可不怨老七去的，我也没怨他呀，这是我嘴欠呐。好孩子，既然现在你名头那么大，你刚才跟师傅我说了，你就会个三脚猫四面斗那些功夫啊，没有啥用。你唬外行行，你唬内行你唬不了，尤其你这个小体格又非常单薄，现在你拿的这把龟苓宝刀你舅舅给你夺了。我的外号叫火化乾坤，是啊，老人家好像火神爷一样。是，我一辈子以玩火成名天下啊，你看着没，叔父有六丸引火药丸，这是我特殊锻炼的，这玩意儿神不知鬼不觉招人就被火烧了。叔父，这什么玩意儿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好，别人不看，孩子你就像我儿子一样，能不给你看吗？从万宝囊当中拿出六丸的小黑药丸，有多大呢？有鸽子蛋那么大，去黑儿。说完了，这就是引火药丸。叔父，我看看。房栓拿起了六粒，往手里划了，往自己万宝囊一伸，哎！于钢铁伸手把手腕抓住了，孩儿啊。这玩意怎么你这毛病改不了连锅端呢？我就六丸你全装万宝囊。叔叔，你想给我帮忙助力，你这六丸我能打六回胜仗啊？不行，这杀生害命非常重，被烧死那九死没有一生，我帮你露一回脸这就够意思了，给你一丸。那五丸给我拿回来，放到桌上。房栓把这丸药汁儿包汁儿裹，非常珍惜，揣到了万宝囊。叔叔，眼珠是白的，黄金是黄的，我跟你老人家说一声面子事儿，您再允我一丸。话说房栓跟火化乾坤于钢铁爷儿俩相认之后，老爷子送给房栓一粒引火药丸。房栓呢，盼望这种东西啊，他盼望多少年了，可现在就给一丸。我老爷子，您跟我爹的交情，您说您见着孩子我见面礼儿您就给一丸儿啊？孩儿啊，这个见面礼儿还小吗？这是叔父我毕生练的六丸引火药丸。哎呀，老人家，这么说我是您六分之一的人了。老爷子，这么的，您看看我拿钱匀一丸怎么样？就一丸。说完呐，咱爷俩还能动钱吗？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我见您面啊还没给您见面礼呢，是不是啊？您把这玩药呢要匀给我，我多给钱。你要这么说呢，叔父啊真缺钱花啊。你那大手大脚的，你在开封府又能挣，你又是官人，你也不差这俩钱。哎呀，老人家您说对了，我房栓别的没有，就剩钱了。告诉您吧，我们家那钱呢放到库房里全都长毛了，您多要。说完呢，我那小

本小户的，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孩子，你就给五两黄金怎么样？哎呀，老爷子，您可真是狮子大张嘴，五两啊，那叫啊，你要嫌多，那就三两，你还嫌多，咱再减点儿。不不不不，你要的够少了。我以为你还不要个十斤八斤的呢，孩子，咱爷俩哪能这么要？叔叔，多了不给，少了不给，给您十两黄金的一个小宝，您看怎么样？哎呦，孩子，那叔叔下半生就有着落了。我自打闯荡江湖以来呀，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可是自己呢，自己没有什么积蓄，给我十两我就实受了。来，这一碗就给你，咱们先明后争，可有样？把金子给我拿来。房栓照李怀一伸手，掏出来十两一个大元宝。叔，你老人家高兴了吧？老爷子拿过来看看成神。好了，孩子，接受你的孝顺了。可老人家，您光把引火药丸给我了，这玩意儿得怎么使啊？是吧？往外扔，刚才你拿出来了也不着，说摔能不能着？啊，您告诉我怎么个使法？要不告诉我，这玩意儿没用。孩儿啊，你真想知道怎么使用吗？那是当然，我都急得火上房了，老爷子。那你给我这十两黄金，这不够啊，这等于你跟我学艺。哎呀，老爷子，你这是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的，是不是？先小打数，然后就大的来了。孩子，我并不利息，我也不差这俩钱儿。你老说要多钱，你开个价。孩子，要说教你，这是传你一业，穷文富武，跟谁学武术不得拿钱呢？是吧？你不说吗？眼珠是白的，金子是黄的，好吧？你再给我十两。哎，老爷子，我兜内呀，正好是两个大元宝，再多了还没有。方栓在李怀又掏出一个元宝，叭往那一放，老爷子，这回够了。这不先明后不争吗？你老说怎么使用？孩子，这叔父跟你开个玩笑，叔父不缺钱花，看你这么舍得，咱爷俩还真有交情。你把钱拿回去，

穿呢。看起来呀、你是小时候的顽皮还没改掉，多少年不见还是这样。孩儿，把这个引火药丸啊先含到嘴里，就是跟人对战之前先准备好。等俩人一走开，行门迈开不远了，你喷儿把这个引火药丸吐到敌人的身上，啪沾到身上了，一见风自然起火，想救都救不了，十拿九稳准把他烧死。这可得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使啊，平常可别杀生害命啊。哎呀老爷子，这玩意儿怕啥？这玩意儿武林当中可能都知道，你老人家会这种东西，我打出去了我有靠山，算账他不找我房栓，找你老人家。混账东西，你这不把叔父送坟地了吗？这个得说你自己练的啊。叔父，我跟您开玩笑，您别当真，是不是？到一定程度您还得帮忙助力呢，我房栓哪能卸磨杀驴呢？混账，我跟您开个玩笑，为嘛你老人家见面就跟我开玩笑，掐住我脖梗，非要把我脑袋给掐碎不可？你说这个事儿，你说咱爷俩不是过得着吗？老爷子一想啊，我是为老不尊，先跟房栓开玩笑试试他胆量，这房栓后来才敢跟我开玩笑，这也没啥。

用人，你只管说，管准到。孩子，有你这句话就有了，咱们爷们儿就够意思了。两人从厨房里头出来，各回各的住处。房栓回到自己的跨院，有老爷子给吃的药，再加上呢肚子拉空了，房栓下半夜睡了半夜的好觉。第二天早起了，房栓一睁眼心里高兴啊，为什么？引火药丸来了。哎呀，我说干儿子跟傻小子，昨天晚上啊我跑肚拉稀，爹啊，怎么别人不拉稀你拉稀呢？是吧，我小时候有这个毛病，这玩意儿跑了十来遍，然后呢我回来睡了后半夜觉，哎呀这梦啊做得好极了。我说房栓，你又做什么新鲜梦了？什么新鲜梦？人家拉屎是往外拉，我是拉屎往回来，这叫什么？这叫黄金入柜，懂得吗？我房栓要发财了。

的吹牛，那还就我骑兵在戏上，那这个嘴把式就练成了。好嘞，你无怪戏我该爹。吃完了早饭，来到了看棚。武松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南齐北六十三省的武林高手全都到齐了。苦命大师手打问讯，请南少林寺的高僧日僧上擂。弥陀佛，苦命师兄，不要客气，

也就凭你会防栓，你不够份儿。我会的都是南少林寺的你师傅，北少林寺的主事方丈，这人才够份儿。房栓现在的身份什么身份？剑客以上的身份，你知道吗？房栓就不愿意把细脖大头剑客这个外号叫出去，你来叫阵。可是如果不迎战呢，这又是擂台，我给你南少林寺的脸面。把我开封府伺候我的沏茶倒水这个下人呢，我打发上去，因为我们俩还有缘，我平常教他武功，以后呢办朋友办老师，他有时候管我叫师傅，有时候管我叫大脑袋啊。这个人呢，我教他几天练功。谁？花啊！开封府老少群雄瞧着，这不是开玩笑吗？虽说小花金钟罩铁布衫，

脑袋，他的小花，领战你铁头功，我来了。所有人都看小花，为嘛？他能把公孙越的两个猩猩给整死。这小伙子了不起呀，金钟罩铁布衫呢，世上有这手功夫有几个人能练成呢？那得说武功的佼佼者。小花没拿兵刃，赤手空拳，收拾个紧身利落，大踏步来到擂台之前，卯足了劲，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上擂台，咕咚一声站到台板之上。台底下各门给鼓掌叫好，因为有星星那个前提，这个我来个碰头好。和尚，咱俩三头碰三头，对，就是说咱俩一脑袋相撞，我撞你三头，要把你撞死了，愿你命多。

0: 空了吗？
1: 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人紧闭双眼，多时睁开二目。来人呐，把日僧那软榻给抬回来，然后发散。

踏上青藏高原。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

0: 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

0: 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

0: 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

0: 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它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三四年了，
1: 嗯。

0: 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

0: 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嗯，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

0: 功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

0: 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 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嗯，我觉得还

0: 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

0: 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

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角，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

0: 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

0: 对，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对对对，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

0: 哇、哦！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
0: 哦、
1: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

0: 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 一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 一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

0: 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

0: 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1: 哎，
0: 啊，行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1: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0: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1: 对，
0: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1: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0: 保留的
1: 更多，对，更纯粹吧，
0: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1: 是的，真的是的。
0: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1: 对，
0: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1: 对，
0: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

0: 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的很稳。

0: 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跑
1: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

0: 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1: 差距
0: 三四五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差异的。

0: 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
1: 啊。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发展得
0: 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对，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
1: 嗯、
0: 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

0: 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哎，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
1: 对对对，
0: 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

0: 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啊，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确实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
1: 嗯，
0: 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 对，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
0: 啊，
1: 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

0: 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极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带

0: 的应用技术，绚丽的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现在我们这里多灾多难呢、啊。天下水灾为患，百姓无家可归。你们要到海外去了，想没想你们的族人怎么办？难道看着他们又回到了森林里居住，过着巢穴生活，受猛兽吞噬吗？你们到海外丢下他们不管，难道不思念家乡？

带着神明、虚雅、小夸父等人，在陆坑的指引下水陆兼行啊。路可挺远呐，一连走了十多天，这才来到大野泽西，雷下泽南。到这里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沃野千里，人烟稀少。他问陆坑：“大哥呀，这什么地方？”陆坑说：“这里就是大野泽西边，大野泽，也就是大湖。地丘呢，在西北。”陶丘就是尧帝的尤宫，他的发祥地在正南，这两个地方啊，离我们这儿也就100里。现在尧帝就在尤宫，离这才100多里地儿。咱们这地方平时呢，有几个大水泽，就是湖，土地很肥沃。一到大水，哎，先把这儿淹了，就成了一片汪洋。这里经常发大水，所以没有人敢在这住。只有靠近雷下泽有一个土山，住着几户打鱼人家。这些人我都认识，很熟悉。咱们先到那个地方看看，好吧？就这样，于顺等人来到西北的土山。这个土山距离地面也就有10来丈高，周围有2里地。抬头一看，土山上杨柳青青，百鸟啼弦。左右看了看，旁边小树林隐隐约约的有几间草房。来到了小土山顶上，向四周一看，呵，太眼亮了，一望无际呀。出来东北角10几里地那个地方有个大水坑啊，大水塘，周围有几处小土丘。住着星星点点的几户人家。就这样，他们进了树林，来到了一家门前。于顺喊了一声：“有人吗？里边有人吗？”没人搭话。陆康说：“得了，我们直接进去吧。”于顺说：“那不好吧，人家主人不在家。”“嗨，没事儿，这家住着两个人，一个叫郑重，一个叫郑离，都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我路过这儿，都在这过夜。我们亲如手足，到这儿就算到家了。来来，进来进来，把东西卸下来，收拾收拾。”陆坑对这儿挺熟，拿着东西推门进来了。于顺众人也跟进来，把所带的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收拾好。神明生火准备做饭，旭牙带上古叉，一个人骑马出去打点野味。那位说：“哪来的马呀？”“这是任少义啊给神明的，现在留下来给大家做交通工具。”隔了一会儿，刷刷刷，一阵脚步声，来了两个人，门开着呢。顺一抬头就瞧见了，这两个人都在35、6岁，嚯，光着膀子，晒得油黑油黑的，下穿草裙，肩上斜搭着一挂渔网，手里提着鱼篓，光着脚板。陆坑一瞧：“哎呦，兄弟，你们可回来了，我们等了半天了。”这俩人就是本宅的主人，一个叫郑重，一个叫郑离。俩人一看：“哎呦，大哥，你怎么来了？哈哈，不光我来了，我还给你带来几位朋友。来，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位是朱逢人，他叫于顺，九夷一长，现在。”

0: 一做了介绍。这
1: 于顺大长，我们早听说你了，你了不起呀、啊！我们大家都挺佩服，你们来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哥俩在这太孤单了，没意思。哎，你们就住在这儿，这可是好地方，要吃鱼出门就打，要想吃粮食撒籽儿就长啊。哎，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于顺没好意思马上张口。陆康说，嗨，是这么回事儿。于顺大长要为乡亲办好事儿，那个地方人多地少，又经常泛滥洪水，他想把他的乡亲们往外迁移。

哎，这栋经常闹大，你不是要找地方迁居吗？哎，就来这儿吧，来多少人都能容得下，只要是北边的河水不漫过大堤淹过来，就可以定居啊。于是一看，这两人为人热情豪爽，非常高兴。这次于顺离家一路而来，就是为了朱一之人寻找迁居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了，在这安家太好了。为什么呢？没有多少人家，不跟人家抢地抢水塘，这哥俩又热情，好啊，既然这样，那我们可就住下了。行行行。这是天色将晚，神明小夸父把饭做好了，郑重和郑离弟兄二人拿出打得的鱼虾，旭牙也打来了野兽，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0: 葵吹宣吹得特别好，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哦，顺别的没注意，注意到葵吹宣吹得好，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这些天路边的一些孩子都在那学吹宣，吹的曲儿啊挺好听。我问他们，他们告诉我是葵教的。我想孩子吹那么好，这葵肯定也不赖。哦，顺点点头，葵他记住了，因为于顺对音乐对乐器非常精通，他就把葵这个名字记在了心上。要想在这安家立户，得盖房子烧陶器种庄稼呀，

于顺又削木造犁，用四个人拉着试一试，都是好土好地，底下没什么石头，容易耕作。这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人烟稀少，非常适合生活。连正中正犁也是喜上眉梢，看这意思啊，我们也不打鱼喽。为啥呀？这个地方为抢夺渔场老打架，打架还不够怄气的呢，干脆从现在起我们两个也种田吧。好啊，这地方土地太好了，肯定种什么长什么，只是人手太少，这好办，我们给你招去。没出几天呢，郑重他们就招来20多户人家，陆康连他的长兄也请来了。他的长兄啊叫樊。于顺一看这个樊长得太壮了，身高80有余，宽额头，长过脸，高鼻梁，厚嘴唇，一嘴的好牙，头发胡须都打着卷，浑身都是健壮的肌肉。陆康说，顺司徒，我这哥哥呀别的不会，就是有力气，双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人称赛盘骨啊，干别的不行，要说打仗20个人都到不了身边，现在我把他带来了，你看怎么用吧。樊也说，于顺司徒，有事尽管吩咐，就干啥都行。于顺太喜欢这条大汉了，让他暂时啊去帮着烧窑，以后再用。陆氏三杰现在来俩了。又过了几天，有名的高阳市的仓叔大林也慕于顺贤明都搬到这儿来了。于顺如获至宝，日夜相陪，诚心求教。来的人越来越多，都聚堆不行啊，把这伙人分成三伙，一伙人耕作，一伙人制陶，一部分人下河捞鱼打猎，就这样开垦犁种起来，日渐兴旺啊。由于于顺治犁在土山耕种，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业，就把这座土山叫犁山，犁呀，就是那个犁地的犁，后来慢慢的改了，改成了历史的历了，所以又叫犁山。那位听众说了，渭水珠峰北坡不是有一个犁山吗？对呀，于顺一生到处耕种，只要他开垦的地方，大家都叫犁山，也就是历山。一直到现在啊，全国有名的历山，还有20-30处呢，那都是于顺的遗迹呀。书归正传，于顺看到居住安定了，就和陆坑、树害、太章等人一起顺着济水下行，干嘛？

你看，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大野浅滩，每逢平和之年，沿岸呢，到处长着一片片荷花。到六月末，莲和藕啊长成了，周围老百姓都来下水采摘，也是年轻男女寻情择偶的好日子。这种自生自长自采的局面，也不知道从哪一辈子传下来后，大家一商量，共同选定一个日子作为采莲日。到这一天要举办仪式，先用新藕祭祀天地，祭祀时候还要唱歌跳舞呢，以求同庆同乐，然后乘舟下水采摘荷藕。还有专门为男女打造的特殊小舟，叫鸳鸯舟，上面画着花纹呐、鸳鸯等图案。坐小舟的未婚男女下水之后，借采莲之机互相结识，如果彼此钟情，就可以互抛莲蓬给对方，以此来定情，表示同意了。所以每到采莲节，未婚男女都来借机寻找配偶，保不齐就成就了一生的姻缘。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哦，原来如此，那好啊，明天我们都去看热闹去。对，于顺听完这个节，突然想起往事，心里不好受了，因为他参加很多节，像赛龙舟认识桑棉宝，俩人落水定情也没结果。这回啊，我哪儿也不去，这么办吧，你们去吧，我刚回来，想在这儿看看这几天的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呢。萧夸父一听急了，脸呱嗒就撂下了，不行，别人都可以不去，唯有你不能不去。为什么呢？为什么？

0: 提醒了。
1: 康熙一边大声说，
0: 既这么闲，你也快走吧。我要测水量水位，此刻千金难买。
1: 陈璜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声，又颇自得地扬言，
0: 淹死我的水，下一辈子才能来。说着便疾步向上游走去。
1: 康熙君臣十余骑一阵疾驰奔回铁牛镇，在镇边一个过路干店棚下坐了。康熙要了一盘黄河鲤鱼，一桌小菜，一边吃一边心神不定地翘首望着河边，夹了几次菜都从筷子上滑了下去。这里距黄河有七八里远，众人见镇上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一切都很平静，也就放了心。穆子胥见康熙心神不定，因笑道，
0: 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也不知那人是个疯子还是个痴子，主子别理会他。康熙听了略略点了点头，坐了默默地吃酒。熊四吕和杰叔一边坐一个，不敢动众，只见菱角鲜藕小心地品着相陪。
1: 过了好一阵，陈璜也从河滩上走过来，向店主买了两个烧饼一盘牛肉干，老是不客气地坐在康熙的对面，手撕口咬，大吃大嚼。康熙悄悄取表看了，已近一个时辰，揶揄地笑道，
0: 我说何伯老兄啊，你怎么放了一个哑炮啊？方才你说一个时辰大水即到啊。
1: 陈璜没有立即答话，瞧了瞧棚住日影，又向上游望了望，将一大片牛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0: 再好的表也没有日头准呐、少时再看。
1: 杰叔和熊次吕见他兀自吹牛，不禁失声而笑。武丹怪笑着对穆子胥说，
0: 你我兄弟也算见过点世面，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位吹死牛不倒架的活宝呢。
1: 但是他们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因为沉雷一样的河涛滚动声已经隐隐传了过来，大地都被撼得瑟瑟发抖，宁静的铁牛镇顿时哗然大乱，地保满头大汗，筛着罗飞也似的跑着大叫起来，
2: 哎，朝神爷来了，居民人等都到东岗上回避了。
1: 人叫声，狗吠声，老太太念佛声，小孩子的哭叫声，收拾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搅得开锅稀粥似的，一群群人连成片，混成团，争先恐后地向东涌去。
2: 哎呦，爷们儿，发哪门子呆呀？
0: 店老板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见康熙站在棚下不动，旁边的几个人也都僵立着，急急地说，
2: 哎呦，今年可不比往年呐，河堤全垮了，快呀，快走啊。
0: 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1: 陈璜只起身望了望，反而又坐了下来，破颜一笑说道，
0: 哼，此乃铁牛镇，有神牛镇水，何惧之有啊。你们走吧，这么好的一桌酒菜只便宜了我陈某了，明日回邯郸正好为我北上践行。
1: 康熙已知陈璜的能耐，一把扯住陈璜说，
0: 明日我为你摆酒，这里太危险了。
1: 陈璜看了看康熙，摇头道，
0: 多承厚爱了，我需留在这里，我要看朝。放心吧，桃花汛来不了铁牛镇。
1: 康熙

0: 见素伦和德楞泰扑过来要扶掖自己，一摆手制止了他们，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1: 为什么？你是神仙吗？
0: 陈皇一怔，随即大笑道：
1: 哪里有什么神仙呢？我告诉你，此时黄河水中有六成泥沙，铁牛镇一带河宽500丈，郡深7尺，

0: 武丹阴沉着脸上了马，鞭杆指着陈黄的鼻子，恶狠狠地说：“
1: 你这个王八蛋，活着出来可别撞到老子的手上。”说着，嘟的一声打马而去。偌大的镇子立时空落落的，只有一个陈黄在棚下稳坐。此时何涛的呼啸声已如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了，
0: 但是黄河水毕竟未进铁牛阵。头训过后，竟果真奇迹般地涌出了一道丈余高的天然沙堤。第二日凌晨，康熙派穆子胥飞马到镇上来看，逃水的人们尚未回镇，只康熙一袭风转被陈黄吃得杯盘狼藉，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1: 回京的路上，康熙为此一直不悦。小太监秦哲不知他的心事，变着法儿逗乐讨他喜欢，竟惹翻了康熙，令人扒掉他的裤子打了个臭死。武丹虽心粗，却也知是自己误了康熙的事，见他拿人做法出气，一路更加小心，生怕触了霉头，连道貌岸然的熊次履也变得有点蹑手蹑脚的了。
0: 安徽巡抚靳辅因为有几个极精干的幕僚，办事向来迅速，奉旨后两个月间便将手中积案清理了，并将未了的文案都一应以资藩司衙门代理，又命两个师爷先至清江查看黄淮运三河交叉处，准备提奏将河都总署由济宁迁往清江，一切预备停当，便叫了他最得用的募兵封制人过来下棋。其实他哪里来的闲

0: 高，远远望去像一条天不管地不收的土龙，因而名叫玄河。历来的地方官对河都一直视为畏土，如今朝旨虽未下，明珠来信已透出了出任河都的信儿了。锦府虽说从正二品进为从一品，反倒显得有些神魂不定。
1: 对面坐的风之人见他走神儿，晓得他有心事，两手咔咔地敲着吃下的棋子儿不言语，翻着眼儿不时地看了看进府。他知道进府的脾性，自己就是不问，这位东翁迟早也会自己说出来。
0: 果然过了一会儿，进府舒展了一下眉头，自言自语地说，哎呀，现在的事情还成个什么体统啊，这外官真是越来越难做呀。收长些要钱，老百姓骂你是民贼，不要钱呢，

我真的不晓得。子捐了个铜枝，捐银纸300两，投的是名相门路，门包1700，堂官5000，10道名相手。

0: 依风爷的话，奴才说了。他说，正是听说忠诚进京，请忠诚念同朝为官的情分，带他母子同行，投奔李大人。但身上是一文盘缠没有了。
1: 建府略一踌躇，叹了口气说道：“

0: 亲。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2: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这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

0: 长得呢跟那个 F1， 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对，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开那卡车的，它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它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它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它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

0: 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了，哦，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
1: 对。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薛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

0: 或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

0: 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

0: 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它是不是你靠着意志？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
0: 啊、
1: 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
0: 啊，
1: 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

0: 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

0: 计划。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

0: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

0: 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

0: 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当然，而且我们你

0: 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

0: 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啊、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上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就是福克

0: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啊，要调遣雍凉20万人马，把诸葛亮占据的这个鲁城给他踏平了，然后再把诸葛亮在陇西这儿隔去的这些麦子都给他抢回来，这样就把诸葛庄神呐、以及在麦田里设伏兵啊，把司马懿给打得是落花流水，司马懿胸中窝着的这口气也就算出来了。司马懿虽然调遣了雍凉的人马，他还觉得不行，他派郭淮和孙礼带领10000精兵去截断西蜀军的粮道。呵，这位司马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他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鲁城的诸葛亮干什么呢？诸葛丞相啊，就和司马懿在陇西这一带这儿对峙着。自从麦田伏兵杀败了司马懿之后，这位司马都督又不敢出战了，好些日子没有动静。诸葛亮丞相啊，他立刻把这众文武给找来了，找来跟大家商议，说是司马懿这些日子也不敢跟咱们来讨战，也不敢应战，说明啊，他正在要施用什么诡计，他很可能要派一哨军马去断咱们的粮道。为此啊，咱粮道可不能不守啊。诸葛丞相传令，让姜维和魏延。

这个消息呀、啊，那有的吓坏了，赶快走吧，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司马懿的人马一到，听说雍凉之军那都是生力军呐、啊，个顶个的十分凶猛，这一仗打起来准是一场恶战，咱得赶快走啊。杨仪也听到这消息了，杨仪一听，什么？司马懿调遣20万大军来围攻鲁城？哎呀，这架不能放了，这班也不能换了。杨仪赶忙来见丞相，他慌慌张张进的门来，诸葛亮丞相一看，哎，什么事？你这么慌张？哎呀，丞相，有这么回事，您知道了吧？诸葛亮点了点头，我知道。司马懿确实进起雍凉人马，要在鲁城这儿跟我决战。你慌什么呀？哎呀，丞相，那样一来不能叫这些士卒走了。您想想，司马懿调遣几十万大军，他们要合兵一处包围鲁城，这鲁城才多点的地方，咱们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您还得放到岐山一部分人马，那么这些人马怎么能抵挡得了人家？这再要一换班，汉中的兵到不了，这些人全走了，那鲁城不成空城了吗？不能叫这些军校走啊。嗯，诸葛亮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杨仪此言差矣，我用兵啊，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呐、啊。就是说，说了话得算数。我既然说了让这些军校走，就不能再挽留他们。别说司马懿来20万人马，就是来40万，这个班该换也得换，人马该回汉中也得回汉中，不必耽搁。赶快传令，催促这些军校即刻上路，让他们快走。家中的亲人都在等待着他们，父母啊是倚门望而归呀、啊，啊，妻子盼夫早回，哪能再耽搁这些人呢？快去传令吧。杨仪站在这儿想了想，丞相以信为本，这是人人敬服啊。丞相说话确实依旧是1:22，但是有一样，今天这状况与往日不同啊，这太危险了。这个啊，丞相，我还有个拙见，您看这样行不行？

等一等啊，汉中的人马，等汉中人马到了之后，让这些军校再走也不迟。这样呢，杨仪下话没说，这样安全点儿。要真的一放假呼啦全走了，那太危险了。诸葛亮丞相听了这话一笑，杨仪，你知道汉中的人马什么时候到啊？如果说晚十天，要是晚半个月呢，在鲁城这会儿的这些军兵岂不上火着急呀、啊、再说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原定是百天一换，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天了，军校心里就很着急了。如果你要是预先不告诉人家一百天一换，那么再待二百天，军校他也没得可说，既然有话在先了，我看就不用让这些人等了，让他们该走走吧。汉中军校赶来也好，赶不来我另有破敌之计。哦，杨仪点了点头啊，就没敢再说什么，只得呢从丞相的大帐出来传令，让这些军校啊该走的赶快走。说是丞相说了，他老人家用兵命将是以信为本，有言在先，不让你们耽搁，家里亲人都盼你们早点回去呢，你们赶快上路吧。哎呦，你说这事儿也怪，开始这些军校啊把这东西收拾起来恨不得是拔腿就走啊，可以说一个个是归心似箭。当听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调遣

有的一听，哎，这话不对，怎么你就别操那个心了，那丞相是自有神算呢、啊、话说回来了，原来定的这不是百天一换班吗？这不是咱们自己要求的，到了时间咱就得走。据说呀已经超过好几天了，哎，咱都没说什么。哎，话又说回来了，假如战事临近，那丞相要不让咱们走呢？嗯，不让走。这小肖一听没词儿了，不让走不能吧，丞相说了话可是算数的呀。哼，我瞧啊，这也没准儿，要不让走啊咱也没辙。这一听啊，哎，你这话也有道理，哎，最好啊

你把这牛羊肉趁早吃了吧，干嘛呀？要不然全割坏了，我告诉你，走啊！说句外话，钉子要圈着呢，你上哪儿走啊？甭想走了，一会儿丞相传令，三军整肃，全都准备好了，城外迎敌，一个也甭想走。是吗？哎呦，这些军校就瞅着这位，我说你行啊，怎么料事如神呢？那是什么话呢？这位正在这会儿洋洋得意呢，杨仪啊，把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让这些该换班的军校是赶快登城。哎呦，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感动不已呀、啊。感情丞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啊？丞相说得清楚，是用兵命将，以信为本，绝不失信于众军校。别看这么紧张，你莫看司马懿调动几十万大军，扬言要把这鲁城给踏平，可是该放假也得放。众军校一听全急了，那哪行啊？怎么我们都走了，合着把丞相一个人搁在这儿啊？让他老人家怎么去抵敌曹魏军去？咱不能走了。对，不能走，把收拾完了的东西还全都抖了开吧。呵，大家是一致呼吁啊，说什么

怎么能够放假呢？没时间轮换了。不管咱汉中的人马赶得到赶不到，他们也要在鲁城这儿聚守，保护丞相，保护这些麦子。他们都不走了。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不行不行，不走可不行。怎么不是已经换班到了时间了吗？必须得走。来来来，杨仪，你投钱带路，我去亲自说服众军校，好吗？丞相亲自来动员来了。动员这些西蜀军赶快登城赶路回家，杨仪也不敢拦阻啊，只好给丞相带路吧。众军校一听说丞相来了，大家全都站好了，排班站立在这儿等候丞相。诸葛亮站在众军校的面前，哎呀，

干什么呀？保卫鲁城，保卫麦子，保卫丞相，反正就是不走啊。杨仪都感动了，哎呀，丞相您看，三军一片赤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丞相，我看就让这些军校留下来吧。看样子诸葛丞相也很为难呐，叫走也不走，那么既然大家一致想留，畏惧敌军，只好留下来吧。就晚换几天班，诸葛丞相传令让这些军校都在鲁城外扎营，等候雍凉的人马到。等他们人马到来之后，可不许让他们站稳脚跟，也就是说让他们连帐篷都不能搭，不给他们一喘息之机呀、啊！发起猛攻，这叫以逸待劳啊！虽然司马懿远调雍凉人马20万，他是远道而来，昼夜兼程赶路，成为疲惫之军。等他到这儿，还没容他定神呢，咱们就啊以逸待劳，一战成功，不得有误。三军一听是擦拳魔掌啊，磨刀的、擦枪的和收拾弓箭的。诸葛亮丞相吩咐杨仪，赶快把咱们造的那连珠弩全给我准备好。

哎呦，这一道跑的这苦哦，眼看已经来到鲁城了，说前面已距鲁城不远了。哦，领兵的这些将官这么一听，咱们可该歇会儿了，当时传令赶快扎下大寨。扎下大寨之后就要埋锅造饭，吃饱了喝足了

0: 我找不到了呀！小人在那树丛里找了半天，就见地上有几滴血迹，尸体怎么找也找不到啊！小人心想，可坏了，肯定是有人发现了尸体，抬到衙门口报官去了。小人当时没了脉了，又赶回了家里，赶紧的把东家房间洗扫了一遍，只要发现有血迹的东西，我全都给他藏到谷仓的地窖里了，又嘱咐树娘，我说要是有官府人来问呢，你就说不知道，就说是范二爷、主仆二人早已经回到城里去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老爷，这人真的不是我杀的，还望老爷审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一回呀！等到老爷能够捉拿到那巫山一审问巫山，小人的过失也就给洗刷得干净了。狄仁杰听完之后，长吁了一口气，看着裴久，裴久，老爷，你头前带路，我们要到桑园里去查看一番。
1: 是，
0: 这裴久赶紧的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带着狄仁杰众人就奔桑园走去。狄仁杰走着走着呀，突然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裴久，
1: 老爷，
0: 你可记得巫山牵来的3匹马中有没有一匹善马？
1: 有，老爷，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有一匹善马呀。因为这个善马不仅形体矮小，而且它的额面上还有一块白斑呢，十分醒目。狄仁杰一听到这里，心中的一件事情就明白了。就这样，裴久带着狄仁杰一行众人就来到了桑园。这个桑园呢，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牌村。现在这个桑园长得正是茂密的时候。到了桑园里，裴久用手一指一旁有一处低矮的树丛，老爷，小人就把那两具尸体抛在这个树丛下面了。狄仁杰分开裴久，俯身过来细细查看那树丛，然后又用手抓起几片枝叶，一看这枝叶上果然见着几星黑点，用手戳了戳黑点，放在鼻下一闻，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敲探马钟，在。你们赶紧到四下搜索一番，遇到可疑的松土，立刻来报。 是，
0: 这乔太、马忠两个人分头去找了。没过多久，乔太回来了，说："大人，我们在桑园的中央发现一片新土，这个上面并没有树木杂草，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哦，咱们看看去。乔太带着狄仁杰就来到了桑园的中央，一看呢，果然有一片新土，狄仁杰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然后又抬眼看了一眼裴久。裴久，
1: 老爷，
0: 你来挖。
1: 哎，我这没铲子呀。
0: 狄仁杰叫过来2名衙役，赶紧的到这个田庄里面取2把铲子来。衙役答应一声，这衙役腿快，时间不大，到庄园就把铲子取来了，把铁铲交给了裴久。裴久。

家里去了。一边走，狄仁杰一边观察旁边的地理，一看呢，这个曹家宅院在石牌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毗邻。两下这么一看呢，可真应了老子那句话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像现在的一些大城市的邻居似的，共同住了十来年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姓什么。哎，这个曹家与范家的田庄好像就是这个关系。嗯，狄仁杰心说话，难怪这个叔娘从来没见过曹英啊，根本两下没有往来呀。就这样，叔娘引着路来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你们两个在大门口等候，

这个时候童子过来恭敬献茶，狄仁杰端过茶碗来喝了一口，就觉得这茶还是不错的，当时精神一爽啊。这个时候曹鹤仙也慢慢的喝了口茶，捋着海下的银须，狄大人今天亲骨寒舍，不知有何垂教啊。哎呀，哪敢垂教啊，曹先生是献学的博士，本官刚到蓬莱夫人，理应来拜谒先生啊。哦，哈哈哈，曹鹤仙一听微微一笑，哎呀，老朽也只是教授了几个学生，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罢了。孔子先师不是说过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呀。狄仁杰一听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对此十分轻浮啊。哎呀，哪里哪里哪里，老朽我只是讨厌那一些和尚形貌丑。

0: 带回家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恢复，别感冒了哈。
1: 嗯，
0: 这天容易感冒，一冷一热一闷的哈。
1: 对，
0: 也是向您坚持锻炼的朋友点个赞哈。
1: 嗯，那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关注很多具体的体育的消息，比如说世界杯方面呢，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美国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提前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那另外也看到了，就东道主墨西哥、美国出现了，那加拿大形势也还是不错，可以说这哥仨美加。

0: 球暂列第一，以及关注中国队。
1: 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哈、啊，都为大家开放着。那现在摩洛哥和苏格兰的比赛下半场就快开始了哈，我们还是从世界杯说起。这摩洛哥确实是上来就两分钟进球了，从数据统计来看呢，他们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上半场摩洛哥是射门5-2，苏格兰只有两次射门，而且呢他们五次射门射正就有一次哈。在控球率方面62%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犯规是5-5，不过他们也领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呢，摩洛哥还有3个角球，但是苏格兰则没有哈。那现在呢，双方马上要开始下半场了、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关注比赛的情况。
0: 是第二轮，今天应该是第二轮的第二个比赛日啊，在凌晨3。

0: 相比于第一轮要有所调整了，因为第一轮大家一上来之后，一个是适应世界杯的强度，包括去适应世界杯的规则，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见真章了，因为很多球队打一场比赛就能够进入到下一级，或者说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可能距离世界杯的下一轮就渐行渐远了，所以整个的世界杯的对抗的强度应该是开始慢慢的加大了。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摩洛哥和苏格兰的比赛当中呢，因为阿什拉夫为摩洛哥首发登场，所以这位球员也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12次出场。他已经超越了喀麦隆的伊比克和加纳的吉安，成为了这项赛事当中出场次数最多的非洲球员。另外，这也是阿什拉夫在重大赛事，包括像非洲杯啊、世界杯当中第30次出场，让他追平了恩内斯里，成为摩洛哥队史重大赛事出场啊并列次数最多的球员。那他们已经开始打下半场了，如果进球的话你们也提醒我们一下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凌晨3点的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小组赛战罢之后吧。可以看到就美国队呢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美国队也是成为了表现最好的东道主，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第二轮的比赛，西雅图体育场迎战澳大利亚。可以说美国队在核心普利西奇因伤缺战的情况之下，依旧是攻势如潮啊！靠着对方波基斯制造的乌龙和费里曼的头球建功，2-0击败了澳大利亚，在提前一轮晋级32强的同时，也是创下了两大纪录。这哪两个纪录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队史首次连续两场世界杯半场进球达到2个以上啊。第二个就是连续两场收获了乌龙球世界杯的历史首推。那这场比赛2026年世界杯已经是产生了7粒乌龙球了，仅次于2018年世界杯的12粒。再次也提醒各位球员，真的门在对面呢啊。还是很多时候机缘巧合吧，
1: 所以美国队也挺幸运的，7个球当中他们有2个乌龙球，真是东道主的优势啊。
0: 对，
1: 至此呢，我们亚足联的球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在本届世界杯出场的12场比赛当中，咱们现在哈延续到这一场是2胜4平6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哈。

0: 这也是美国队在队史上第二次取得世界杯的两连胜。小组赛的首轮，美国队是以4-1大胜了巴拉圭。第一次两连胜的时候，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30年，
1: 都快100年了，
0: 你看看，快100周年庆。

0: 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呢，就是在补时阶段，挺有趣的。伤停补时第三分钟，哎，他开始掏牌了哈。当值的主裁判茨瓦尔向美国的后卫理查兹出示黄牌，但是呢，因为太累了，他随后出示完黄牌就自己抽筋了，倒在了球场上，然后说：“哎，赶紧！”澳大利亚的球员刚好在边上，快快快，帮我压压腿。然后呢，边裁一看这情况，赶紧也跑过来啊，紧急帮他压腿。
1: 嗯，
0: 啊，第四官员，墨西哥的一位主裁判也赶紧过来帮忙，给他递水啊，补充能量呀。那他喝完水，缓了一会儿就好多了，终于起身继续执法。那他也得到了现场球迷的掌声。因为抽筋了嘛，所以就导致比赛中断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比赛这个时间呢，原本是补时六分钟，这样呢就一直延长到了八分钟，打了98分钟。
1: 对，裁判在场上腿跑抽筋了，确实是第一次见啊，
0: 就是比较有趣的一幕哈。
1: 是的，
0: 嗯，
1: 这位德国裁判呢，茨瓦尔是1981年生人，早年间呢也是卷入了一些裁判的这个不好的消息当中吧，啊，也是被德国足协禁赛了半年。那在2021年的德国国家德比当中，第53分钟，向洛伊斯和哈兰德传球配合之后杀入禁区，和卢卡斯接触之后倒地。茨瓦尔呢没有做表示。后续的比赛当中，茨瓦尔又判给了拜仁的点球。那赛后呢，他就是遭到了当时还在效力多特的英格兰球星啊贝林厄姆的炮轰，所以他也是因为判漏了给多特的点球，被停哨了2个月。
0: 啊，这是人肉一下他以前的经历哈，
1: 之前是
0: 有
1: 对有过一些判罚的叫失误啊，或者叫什么，应该就是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吧。
0: 那世界杯上反正也不缺热点，
1: 他
0: 突然一下裁判抽筋了，也是头一回哈，看见比较新奇哈。那这场比赛呢就是如此，我们亚洲球队又一次失利了。所以反过来看，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还不错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都进展得非常的顺利。那美国呢2胜之后已经拿到6分，提前出线了。昨天墨西哥也是战胜了韩国之后拿到6分，提前出线。即便是加拿大队哈，暂时积4分，小组领跑，他最后一轮只要和瑞士队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三个东道主目前的赛事都相对进展顺利。
1: 嗯，另外就是今天8:30的比赛，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呢，就让他们先打着吧，
0: 因为打门框了，
1: 又打门框了，
0: 对，没进，
1: 打完之后呢咱们一起来聊，或者说您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看正在进行的比赛，这都没有问题。那稍后的比赛就是8:30的时候，在咱们雄鸡唱晓结束之后，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 C 组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的比赛。哎呀，一提到巴西，昨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和内马尔确定不会登场了。
0: 嗯
1: 啊，而且说不是一场两场不登场，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内马尔的出场了。但我是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巴西在小组赛次轮对阵海地，内马尔呢也是因伤确定不会登场，但是他通过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的心。

0: 踢球，他是首位被征召的居家办公的球员呀。而且他还开玩笑说，有一天我们会建立一支 AI 足球队，那个时候也没有内马尔，而是让11个贝利出场，狠狠地调侃了一下内马尔哈。
1: 嗯，
0: 那对于这场比赛，当然海地的这个实力根本没有办法跟五星军团巴西来抗衡哈，所以这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也请天鹰和赵宇哈来和大家前瞻一下
2: 周六的比赛。

0: 这就是巴西的问题。但是这场比特别强。第二，巴西已经被逼到了绝境，这场比赛巴西再不赢，我觉得对于巴西来讲就过不去了，安切洛蒂也过不去了，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场大爆发，砰就爆发出来了。我觉得会是一个大爆发的比赛，会是一个打出精彩比赛的，甚至是高比分的一种可能性。看看巴西能不能今天带给我们奇迹。
1: 嗯，
2: 会吗？会进很多？我倒觉得不一定哈。
1: 天上老师绝对是巴西队的球迷啊，
2: 还替巴西着急哈。本场比赛即将在费城的林肯金融球场打响，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巴西的首发阵容了哈。像他们的守门员阿里松，还有加布里埃尔、马尔基尼奥斯、达尼洛、道格拉斯桑托斯、卡塞米罗、基马良斯、帕奎塔、维尼修斯、库尼亚和拉菲。

0: 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呢，小组赛首场过后，土耳其队除了一张黄牌之外啊，没有新增伤病，也没有人停赛，所以还是不错的。那对于主帅蒙特拉来说，可以完整的去调配全部的阵容，而且巴拉圭队呢是就有五名球员首轮被出示黄牌了，那正在走在停赛风险的钢丝上。
1: 下一轮就肯定有人停赛。
0: 对，你这边是一个人黄一张黄牌，另外是五个球员五张黄牌，你如果在球场上防守动作稍大一点，再获得一张黄牌，直接会影响你下一轮的比赛啊。那两支球队我们看一下历史的渊源是怎么样的啊。唯一一次交手要追溯到1995年的友谊赛，当时双方就谁也没有进球。如果说土耳其输给了巴拉圭，而且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保持不败的话，
1: 是这样，已经踢完了，
0: 那就土耳其将会被淘汰，
1: 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必须得赢。
0: 没错，如果说巴拉圭输给了土耳其，而且澳大利亚对阵美国保持不败，巴拉圭将会被淘汰
1: 啊，这个已经不可能了
0: 对吧？所以土耳其这儿确实压力比较大呀。平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灾难级的积分局面了，
1: 所以必须得分出胜负。
0: 没错，
1: 那两队呢，因为首场失利都导致了世界排名也在下降，土耳其已经下降到第26位了，巴拉圭是第42。此前土耳其有两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小组赛第二轮的成绩呢是1胜1平，而巴拉圭此前8次参赛，小组赛第二轮的成绩是2胜2平4负。

0: 三个中国的裁判放的羊，整个收视率往上拉一拉。那没办法，球员不赛，那就咱把裁判往一起凑一凑，也成一个裁判国家队吧。
1: 嗯嗯，那说到裁判哈，那这个阿尔及利亚就觉得裁判对他们不公平，多家媒体报道说他们已经向国际足联投诉了。首战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我们遭遇到了裁判不公，尤其是针对梅西的一次铲球的动作。这个比赛是在周二，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梅西从身后鞋钉朝上铲倒了阿尔及利亚的后卫艾沙曼迪，但是没有拿到黄牌，所以阿尔及利亚的足协消息人士说这应该是张红牌。另外呢，在比赛当中还有两次肘击，这两次也是足以都被罚下场的。阿尔及利亚呢将会在周一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约旦队，随后他们还会对阵奥地利来完成这组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当被问及哈，你们怎么就决定要上诉呢？所以这个阿尔及利亚足协就补充说，我们不是说阿根廷不强，但是面对我们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是不可以沉默的。这三个判罚非常的明显，视频助理裁判也没有介入，所以我们要抗议。
0: 嗯，结果是结果啊，规则是规则。另外关注一下，像截至昨天北京时间的就截止到昨天吧，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了小组赛第二轮的初段，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了，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而且啊全部都是直红，它不是两黄变一红。
1: 嗯，
0: 那提到世界杯著名的红牌局，哎，老球迷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1/4决赛，葡萄牙1-0对阵荷兰队的比赛。还特别巧，我前两天就把这场比赛的精华看了一遍啊，给我都看懵了，
1: 都数不清了。
0: 因为当年我没有看过这场比赛的直播，我也是最近世界杯的主题特别火之后调出来2006年的这场比赛，
1: 把这个古文又重新翻过来念了念，是吧？
0: 真的是常学常新的，
1: 好玩吧？
0: 主裁判伊万诺夫当时是出示了16张黄牌和4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单场出牌的这个记录。
1: 这跟马宁比，咱们根本就不是，咱比不上，
0: 小巫见大巫了。那一届世界杯的红牌总数高达28张，至今还保持着单届的记录。其实就是红牌的数量说明一个问题，很多球员他在和裁判或者进行的过程当中吧，它是有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可能这个动作你没有吹，那下一个动作它就会逐渐的去加大这个自己的动作的尺度啊。如果你
1: 不断的试探嘛，
0: 哎，出现这个苗头之后，裁判但凡是能控制一下，可能彼此的整个的局面就会处于一个好控制的状态了。
1: 嗯，那届也就是2006年世界杯之前呢，当时有个英超的名哨叫波尔哈，在《每日邮报》的文章当中就对执法要求进行了解读，当时文章就说，无论是单脚还是双脚的飞铲，以及频发的肘击动作，都将被认作是严重犯规，并且直接红牌罚下。所以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解读吧，包括当时的这个执法的尺度，导致了那一届比赛红牌的数量暴增。
0: 嗯。

0: 自己的数据分析师，包括看一看整个的各队会不会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啊，来总结目前这一届世界杯的判罚尺度。
1: 嗯，现在摩洛哥和苏格兰的比赛仍然是保持着1-0的比分，仍然是开场两分钟萨巴里进的那个球哈、啊，虽然进行了一些频繁的换人，戴维斯啊、麦克莱恩啊换下了亚当斯啊、克里斯蒂等等，但比赛进行到第71分钟，快72分钟了，这个比分还没有被改写哈。苏格兰队看来得赶紧调整一下，比赛的时间并不太多了哈。
0: 嗯，
1: 世界杯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呢，也看到了一些球员的动态。据报道说，在最初就新合同进行谈判之后，拜仁和凯恩呢已经同意先把这个事儿放一放，我们现在集中打世界杯，正式的具体的谈判计划赛事结束之后再启动。那据了解说，一份延长到2029年的新合同方案已经被提出了，而且很多媒体都认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0: 另外关注一下，像英格兰的主帅托马斯·图赫

0: 这个数量也比以前多了哈，你也看看双方的这个防守的强度会是怎样的哈。
1: 马宁心里想，我是会出牌，我不是爱出牌，我也得有理由啊。
0: 嗯，那也有很多朋友哈在关注巴西的事儿哈。巴西一会儿8:30节目结束之后就要上场了哈。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他们这个目前的首发阵容哈。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稍后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昨天的足协杯比赛，挺多哈，也挺激烈的，各种点球大战什么的。

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289453852，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刚才这个旅游信息提供给大家哈，也是非常诚挚的，希望您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本次的行程，因为北京体育广播陪伴您的出行的次数哈，真是屈指可数。时间呢是7月16号和7月26号，刚好如果家里要是有考生的话，分儿啊，包括

刻，林良铭有可能上演帽子戏法，但他没有把握住。我也告诉球员，以后任何比赛出现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也有记者说，你评价一下小林的表现啊。林良铭呢是一个很出色的球员，上半程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手部的情况，但是他还是证明了自己，今天不仅打进了两个球，创造了很多机会，表现很出色。大家也说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位攻手张玉宁哈，如果张玉宁首发的话，是不是还能进更多的球呢？蒙哥马利说，哎，刚从国家队回来嘛，今天就可以首发出场，确实是状态很好啊，可能我们会把握住更多机会。但是对手这个门将也很出色呀，杯赛嘛，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下一周我们对武汉，希望能够延续这样好的状态。

0: 如果运气好一点，那么是吧？所以说国安的情况就是看进攻，防守无法决定国安，是进攻决定国安的水平。因此国安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进攻有的时候运气啊，对手门将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不可控力。整体来讲，我觉得国安的发挥仍然存在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提高自己的水平，特别是我们的防线水平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在防线上面仍然需要我们有提高，仍然需要改进。现在的国安队并不完善，并不完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只是这场比赛的对手的注意力啊、集中力啊、对手的求胜欲望都不强，因此我们才顺利过关。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同时也给我们的防线进一步敲响警钟。蒙哥马利之前一直在改善我们的进攻态度、进攻方式，现在防线的这个问题又再度提升了。
1: 老家伙昨天看了比赛，真是挺不满意的，因为一边看着世界杯，一边又看着足协杯，说昨晚看这国安呢，没法看了，技术、速度、战术都有点乱七八糟的，幸亏对手广州这边也没怎么想赢，否则这结果也不好说哈。
2: 一边看世界杯一边看足协杯，那您这切换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割裂？这荤素搭配，您这一口肉一口菜啊，
1: 点球没进确实太可惜了。关老爷说，这点球之前西哲啊还有曹永静都有一对一这个对门将的这个机会啊，也没进，确实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差一些哈。
2: 行，那除了这场比赛，还有像辽宁铁人结束了韩国的夏训，
1: 来看看啊，中超球队被淘汰。

5点钟的时候呢，宁波将会对阵重庆铜梁龙；晚上7点钟，无锡吴钩将会主场对阵青岛海牛；晚上7点半还有4场比赛，广西恒辰主场对山东泰山；上海泽天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石家庄功夫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

那是2005年的一名小将吧，尹米然代表着广西联合，之前是出战了4场中冠联赛，斩获了8球。洪明宇出生于2006年，上海申花青训出品啊。这2025赛季的中超联赛，他是曾经在上海申花的一线队球员名单当中，也代表过申花向 U20

0: 悬念又多了一步啊。
1: 你是说摩洛哥又上来了是吧？就要看接下来巴西怎么踢呗。
0: 对，摩洛哥现在这场比赛拿完之后，那就变成了小组第一了，积4分，苏格兰是3分，巴西现在是1分。那如果巴西拿到的话，哎，那这个 C 组出现了两个并列第一，就跟摩洛哥一起了。
1: 嗯，哎，那在关注世界杯的时候，大家也在关注自己的健康。看到大赫说了，跑步跑了一半下雨了。